0: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那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所有的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那来关注一下天气早知道。那未来三天呢，宁夏的最新天气，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全区呢挂起阳光主打的旗帜。那川区午后最高的气温呢，大都那升至30度左右，热力十足。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那银川晴间多云，偏东风2级，气温是12度到28度。石嘴山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气温是11度到28度。吴中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级，气温是13度到27度。中卫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级，气温是11度到28度。固原市多云转晴，西转东风2级，气温是11度到22度。宁东晴间多云，东南风2级，气温是11度到27度。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0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那世界气象组织说，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那近日呢，全球多地呢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那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那2026年至2030年间呢，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呢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欧洲多地遭遇异常的高温天气。那欧洲近日呢遭遇异常的高温天气，多地的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的记录。对此呢，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的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那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呢，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这个高温或强风暴的预警，其中呢，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为严重，那最高气温呢可达37摄氏度。此外呢，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以及多家气象机构的预测，本轮的热浪呢会在27日至29日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接近超过40摄氏度，那呈现出典型的七月盛夏的这个天气特征。27日，那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那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的预警。那意大利卫生部表示，那由于预计气温呢还将进一步上升，这4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呢将于28日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那对老人和儿童等一些弱势群体呢构成健康的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呢建议受影响的市民呢避免在上午11点的时候到下午4点的时候期间呢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之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呢27日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那印度多地呢热浪持续，用水用电紧张。那连日来呢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日，那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呢最高气温达到了47摄氏度。那据当地媒体报道，那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那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的区域呢出现了用水和用电的短缺问题。气象组织呢说，未来5年呢将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那这个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那目前的2024年呢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的气温呢比工业化前水平呢高出了1.55倍。那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那未来5年呢全球的气温呢，全球的平均气温呢可能会持续维持在或过境历史的这个接近历史的最高水平。2026年到2030年间呢，全球近地表平均气温呢极有可能概率为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度以上，而5年平均气温呢很可能会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度以上。
报告还预测，那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那尤其是在2027年到2028年。该报告呢，主要作者表示，那预计2026年年底呢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的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这个组织表示，那巴黎协定呢中规定的1.5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那通常以20年为评估的周期，个别的年份呢全球年平均气温呢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的遥不可及。那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趋势接近的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的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关注其他方面。西夏陵遗产守护人招募进行当中。那5月28号，据银川西夏陵区的管理处的消息，为守护宁夏首个世界文化遗产，传承千年西夏文脉，银川市团委、银川西夏陵景区这个管理处、银川文旅集团联合发起招募，共同组建西夏陵遗产的守护人、志愿者的服务队，面向全社会招募那热爱历史、热爱公益的志愿力量，携手守护丝路文明瑰宝。那游客可以在西夏陵景区参观。那2025年的7月11号，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第41项世界文化遗产。那终结了宁夏无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为践行共享文化、共享遗产、共享责任的理念，充分发挥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凝聚社会公众力量，参与遗产保护与价值传播。本次的公益的招募活动呢正式启动，那招募的详情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那报名时间呢，据了解本次的招募报名截止呢是5月30号，首期计划招募50名志愿者，后续呢将建立常态化的招募机制，每年的3月、6月开展补录，那持续壮大遗产守护的志愿队伍。招募的条件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招募面向18岁到65周岁、身心健康无违法违规那记录的社会各界人士。那要求报名者呢热爱文化遗产的事业，那认同志愿服务的理念，具备良好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的意识，而且呢能够保障固定服务的时长，服从统一管理，拥有历史、考古、文博、外语专业等一些专业，那并具备讲解、研学策划、新媒体运营经营者将会优先录用。报名方式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大家可以本次的招募呢采用线上和线下的双渠道报名，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邮箱 ycxxlgglc@163.com 或这个拨打电话0951566890。

5668970，这是线上的报名方式哈。线下报名呢，携带身份证，那加一寸的照片，到西夏陵综合管理中心宣传科现场去填表，也可以邮寄送达。那报名结束之后呢，将会开展资格审核和面试的筛选，公示无异议之后呢，即可正式入职。那志愿者呢，上岗之后呢，将承担多元志愿者服务的工作，全方位的助力西夏陵保护与传播。日常呢，可以跟随专业人员开展遗址巡查，排查安全隐患，劝导不文明行为。那依托多语种的优势，为中外游客讲述西夏故事，那西夏的历史故事，参与宣传内容的创编。同时呢，志愿者呢还将会走进校园、那社区，开展文化宣讲与研学的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一些新媒体的形式呢，讲好西夏故事，助力文化普及。为保障志愿者的服务体验，那主办方呢配套完善的扶持和激励的政策，将邀请行业的专家开展系统化的培训，涵盖西夏历史、遗产保护、志愿礼仪、安全防护等一些内容，将会为每位志愿者呢配发马甲、工作证、扩音器等一些全套的工作装备。在服务期间呢，提供交通、就餐的保障，恶劣天气呢暂停出勤，并定期开展安全演练。那服务时长，这个时长达标者呢，可以获得专属的文创礼品、景区的免费游览，那包括特色的体验项目等一些众多的这多重的回馈。千年文脉，那众人共护，那此次的志愿者招募旨在搭建全民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平台，让那更多人呢走进西夏陵，守护世界遗产，为以志愿微光传承丝路文脉，让千年西夏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歌曲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资讯，一会儿再见。

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 FM 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提醒，这类学历呢不予认证。那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了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的范围当中。中心呢采取的是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对受疫情影响被迫在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到认证的范围。此外呢，中心还表示，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呢，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呢，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呢，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呢，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和攻略。近期呢，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以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的工作，发现仍有不良中介机构呢以及境外的院校混淆曲解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的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便可以通过认证，那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呢甚至构成诈骗。因此呢，为切实维护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请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那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银川。那银川市区这些道路呢临时泊位呢有所调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关于调整市区的内部部分的这个区内市区内的部分道路呢临时停车泊位的公告，

整，取消康营巷保护路到志平路道路两侧限时的免费泊位，特此公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信息。宁夏发布了最新的公告，5月27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宁夏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宁夏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的工作。那根据工作安排，那现就开展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的有关事项的通知。考核的对象呢是有报考军队院校志愿意愿的普通高中应往届的毕业生，那需要具备以下的这个基本条件哈。第一个呢是参加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的考试。第二个呢是未婚，那年龄不低于16岁，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目前时间为止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也就是说出生日期呢是在2006年的8月31号至2010年8月31号之间。第三个呢是高中阶段的体质测试的成绩呢达到及格以上。那考核的标准呢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按照军队征集和招录人员政治考核的规定的执行，考核结论呢分为通过和不通过。考核结论呢不通过的考核对象呢不参加面试和体格的检查。好，各位好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另外一条资讯，放假不调休，这些人呢本周休3天，那即将迎来这个6月，小朋友呢将会迎来自己的节日哈，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呢也提前祝小朋友的节日快乐。那除了各种的庆祝活动呢，小朋友还可以享受一天的假期。那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以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那加上本周六周日，少年儿童可以休3天。那很多网友对此表示羡慕哈，这个谁还不是个宝宝了，对不对？不能休假的大鹏呢也不要着急。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计3天。这个端午节假期呢高速不免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法定国家节假日呢，7座起以下的小型客车呢享受高速免费的通行政策。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放假调休日呢共计有33天，那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宁夏那这个关于这个放假呢，这个大家应该了解了哈。我们有个温馨提示，那近日呢全国的各地的天气呢变化多变，那出行的时候呢请大家可以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准备，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安全防线不能松懈哈。好嘞，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歌进广告，下个小节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了。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6: 正在发生。
3: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北京时间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那大跌，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的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各位好朋友，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哈，事关教育、就医、那就业、住房。那近日呢，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那对外发布，聚焦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做出的针对性的部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相关的情况。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新华社发。那当天呢，我国长期在城镇居民居住的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呢及随迁家属呢1.7亿人，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的文件。那聚焦随迁的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的服务等6个方面，那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简单说呢，不管户口啊在不在当地，只要你在这儿生活和工作，就能够享受到这个基本的公共服务哈。中央一再强调，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的常住人口，那完善政策这个配套，加快建立人地钱挂钩的机制，优化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推动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可携带、可连续政策效能更好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获得感和满足度。实施意见呢聚焦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促进公平便捷公共服务随人走，那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意见呢具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有4个方面的突出特点。那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的问题，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那优化服务供给方式，那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那聚焦因地制宜推进，那着力分步有序的实施。关于促进公平便捷，促进那公平享有，对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的突出问题，那规则梯度呢供给等一些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的门槛，那落实基本的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钱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支撑、纳税贡献等一些条件。提高便捷性、便利性，那推动公共服务呢共建共享服务事项的协同办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的可接续，那服务资源跨区域可共享，让流动人口呢能够连续便捷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关于公共服务的随人走呢，实施意见的明确，那推广居住证和互通互认，那常住年限和常住积分转换等一些这个经验，那当常住地呢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在前一个城市的居民年限呢可以在当前的所在的城市呢以一定的方式来累计和折算，那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呢将逐步推行推广，那不断扩大实施的范围。实施意见当中呢，充分考虑到常住地呢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增量成本，

落实落细人钱地设施那挂钩的政策，让人口流动地的政府呢接得住、担得起和办得好。财政方面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呢转换的转移的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呢，增加人口流入地的民生建设用地的指标，那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些安排。设施方面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那加大对人口这个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教育部呢，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在父母身边的安心就学。那教育呢是民生大事，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的保障。教育部呢相关负责人介绍，保障随迁子女的教育呢相关情况的表示，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的需求，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在父母身边安心就学，简化流程，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的专项行动，敦促指导各地呢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两为主是什么呢？是指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两纳入呢，是指纳入流入地那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的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实施随迁子女凭那居住证入学，强化数字赋能，提升基本的公共教育服务的便利性，升级建设了国家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大幅缩短学籍注册和跨省转学的时间，让随迁子女呢入学转学会更加的便捷顺畅。接下来呢，要落实由常住地呢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教育，那加快推进基础教育的扩优提质。具体举措呢，包括建立基本的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的挂钩机制。科学合理调整中小学的布局，那推进义务教育集团这个办学和城乡教育学校的共同体的建设，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的振兴保行动等等。国家医保局说，那全面落实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保，那意见提出加大落实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的服务。那住院费用呢，跨省直接结算率呢达到了90%以上，在结算报销这个方面呢，跨省直接结算呢有效减少参保群众的跑腿垫资的负担。那目前呢，跨省异地呢就医呢直接结算服务呢已经覆盖了各类参保的人群、各类的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呢达到了90%以上，切实打通了异地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保障了参保群众的就医需求。十四五期间呢，全国共有7.28亿人次呢享受了跨省异地的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过7000亿元，保障外地户籍儿童呢在常住地呢参加基本的医保。为切实保障外地户籍的中小学生、那学龄前儿童呢等一些重点的群体的参保权利，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的司长介绍，那将畅通线上线下的参保登记渠道，比如群众线上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一些渠道呢提供这个提交参保的材料，线下呢可以在学校、社区医保服务站、政务服务大厅就近来办理。同时呢，外地的户籍儿童呢凭借居住证和在常住地参保之后呢，可享受与常住地本地户籍参保儿童完全同等的医保待遇，涵盖那普通门诊、住院门诊、这个慢特病等一些全部的保障范围。那相关人士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异地的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的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的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采取相关的措施，完善了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解决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是“十五五”就业工作的重点的着力点。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人士表示，为推动意见落实，将采取相关措施，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就业服务方面呢，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的服务圈，那支持

每位劳动者呢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呢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的专场招聘会。在创业扶持和就业援助方面呢，积极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在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呢，按规定以及及时呢开展就业的困难人员认定，结合就业的援助对象特点和需求，制定一对一的就业帮扶方案，对零就业的家庭呢，这个针对性的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住房部呢说持续优化公租房的供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8年到2025年，全国共建设筹集约1600万套间公租房，到2026年年底，有140万户的困难群众呢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区呢，结合自身的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保障范围呢扩大到了农民工等一些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的城镇居民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下一步呢，推动更多的城市呢将稳定就业居住和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到公租房的保障，提升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细化政策举措，那指导各地的优化公租房的这个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家庭申请的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的要求，住房收入的困难标准，有序实施保障，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家庭呢，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那这个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那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一些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呢实施保障，那这个加强运营管理，引进专业机构运营管理的公租房，那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的建设，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不断地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7 FM 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消费提示，那枇杷入药止咳说的可不是枇杷果哈。这个小满过后呢，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时候，川贝枇杷膏、强力枇杷露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中成药，往往呢会让大家误以为哈吃枇杷就能够止咳，但清甜多汁儿、口感软糯的枇杷呢，并不是中成药当中所说的枇杷。那枇杷入药的枇杷呢，它指的是枇杷叶而不是枇杷果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比如说很多朋友呢会在超市上早晨买到这个新鲜成熟的枇杷，那去尝到之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去采摘的哈，外地采摘的，体验丰收的快乐。那枇杷止咳的枇杷呢指的是枇杷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枇杷呢中仅有的枇杷叶入药，那它的功效为清肺止咳、降逆止呕。大家来关注一下哈。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勇说，日常入药呢主要的是枇杷叶，是临床上止咳用药的核心。那常见的枇杷类的止咳中成药呢，核心成分呢均为枇杷叶。而我们常说的枇杷呢只是枇杷果，它具有润肺生津的作用哈，但属于是食材，止咳的功效很弱。那在杭州临平区的这个枇杷种植基地的大棚当中呢，工作人员呢也介绍了现在这个枇杷的衍生产品哈。这个专家介绍，枇杷叶、枇杷果性质上的一药一食，就功能上是一清一润，那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不能混为一谈。日常润喉可以吃果子。肺热咳嗽、久咳、痰多等些这个病症呢，用枇杷叶入药可以治病。那专家说，那枇杷果呢不能够代替入药的枇杷叶呢治病，那食疗不等于用药，那也不能抛开剂量去谈疗效，那不能这个把食材当药材啊。为何枇杷叶呢能够止咳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枇杷叶呢能够止咳，是因为它含有枇杷苷、那苦杏仁苷等一些物质，可以通过抗炎祛痰和扩张支气管实现止咳。那尤其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苦杏仁苷呢经过消化分解之后呢，会生成毒性的物质，氧氰酸，这个氰氰酸，这个在安全常规剂量下的使用是可以镇咳这个止平喘的哈。这个枇杷的果核呢，果肉呢当中呢都含有这个苦杏苷碱，但只是含量不同，果肉当中呢含的这个量比较少，可以忽略不计。那枇杷核呢含量是最高的哈，不可食用。而作为入药的枇杷叶呢，经过反复的泡制工艺之后呢，方可入药。那如果说大家要去想要止咳的话，枇杷叶呢是止咳用药的主力哈，能不能？这个比如说在外地哈摘下来直接吃呢，这个如果使用枇杷叶止咳，还是建议大家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说药店，在中医师的指导下呢使用泡制过后的枇杷叶。鲜枇杷叶上呢容易残留脓残以及虫卵，那鲜枇杷叶呢表面呢含有绒毛，去除不干净呢反而会导致这个咽痒咳嗽。如果说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说这个葡萄枇杷的核这个也能吃，如果是其实不能吃的哈，误食枇杷核呢，枇杷核的果核当中含有这个苦杏仁苷成分高，这个咀嚼这个吞食之后呢容易中毒。而且枇杷呢果实有量哈，这个一定要有量，不要空腹。这个枇杷果呢虽然说多汁美味，但含有有机酸，可能会刺激胃黏膜，所以呢不建议大家空腹来食用哈，食用呢也要控量。此外呢枇杷果呢含有促进肠道蠕动的山梨糖醇，那过量食用呢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等些不适的症状。那葡萄糖病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要更加控制它的用量，警惕血糖升高哈。好了，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哈，祝大家活力满满一整天。那明天呢是周末了哈，也希望大家周末快乐。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也欢迎大家这个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明天再见，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时节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3: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3号顺利进入天宫，第八次太空会师见证中国航天新跨越；国务院调查组进驻调查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失联人员仍全力搜寻，医疗救治与善后处置有序开展；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多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预警，保险业已赔付湖北等6省份暴雨洪涝灾害损失2.1亿元。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规章，7月1号起正式实施。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华为发表韬定律，中国首次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提出指导产业发展新原则，麒麟手机芯片今秋面世，性能将大幅提升。

0: 国际方面，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上行，超20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全线飘红，欧股开盘普遍高开。原油期货迎来暴跌，黄金价格显著走高，美元指数微幅翻绿，非美货币涨多跌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今天凌晨，浩瀚苍穹再次传来振奋人心的中国声音。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了历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并拍下了第8张太空全家福。从1999年神舟1号的无人首飞，到神舟23号的从容出征，中国载人航天正稳步迈向深空。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道为您深度解析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天任务。
2: 北京时间凌晨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3: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2: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24号晚23:08，神舟23号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他第2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莹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黎嘉莹还是首位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入选。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2: 20:50左右，三名航天员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23:08，火箭点火发射。
7: 5、4、3、2、1，点火！
8: 点火！
9: 起飞！起飞！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任务成功。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作为“十五五”阶段的首发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带来了多项硬核的技术突破。首先，神舟23号飞船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对舷窗结构进行了优化升级，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保险。其次是运载能力的飞跃。飞船下行能力从原来的50公斤大幅提升到100公斤以上，同时载荷空间也扩展到了此前的3倍。这意味着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将实现应下尽下。此外，此次任务也是我国首次挑战3.5小时镜像快速交会对接。这种对接方式是所有飞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模式中技术难度最高的，被誉为太空穿针，将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在科学实验方面，此次任务同样看点十足，乘组中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在轨驻留试验。同时，随飞船上行的9项科学实验中，连续2代水稻培养课题备受关注。中国科学院郑慧琼研究员解释了这项研究的难点所在。
11: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也就是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植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

0: 什么的基因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肯定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要看。
1: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神舟23号的顺利进驻，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多项记录，更彰显了我国航天科技的自立自强与开放包容。期待航天员们在天宫里工作顺利，早日凯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关注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后续进展。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尚有2人失联。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确认事故发生时，井下共有247人，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正在展开，同时伤员救治与善后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有序推进。来听报道。根据监控视频记录，5月22日19时29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打破了井下作业的平静。面对这场灾难，亲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3: 到6、7点的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它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4: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2: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据救援人员介绍，第三轮搜索主要是对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地点进行地毯式搜索。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且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准的隐藏巷道，以及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这些都给救援带来困难。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5: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现在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2: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6: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坍塌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2: 此外，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对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设施完备的3甲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2名危重症伤者各项指标相对稳定，其中1名已在24日上午拔除了气管插管。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前，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区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也就是红色预警，需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最新统计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陕西，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地，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这也和挂起今年首个 洪水红色预警的地区局部重合。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汉江、江淮、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昨天重庆33个区县出现大到暴雨，其中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两小时雨量更是相当于以前两个月。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雨量大于等于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而永川这次雨量已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截至目前，本轮降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汛情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处置，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4A 级旅游区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就处于受灾地区范围内，景区内发生多处塌方，目前已经闭园，景区正在抢通受阻道路，预计滞留山上的旅客数量。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另据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最新消息，截至22号19时30分，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5月25号上午11时，6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计损失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
7: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路透社记者提问，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4个月，这是否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质，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37.8%，外贸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41%。其中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 出口额达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

0: 片。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昨天从洋山港开启首航，服务中欧航线。此外，中远海运美西航线近期也在洋山港首航，从超大型绿色船舶首航到高时效直航航线开通，全球航运巨头正用实际行动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能级跃升。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1: 12点，在三艘拖轮的牵引下，全球最大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缓缓驶离洋山港圣东集装箱码头，开启首航。这艘巨轮全长400米，最大满载量超24000个标箱。这次它在洋山港装了9350个标箱，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储能柜等运往欧洲。
0: 达菲中国区首席运营官顾浩宇：
2: 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所服务的航线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上海港在这条航线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
1: 另一条服务中美贸易的海运快速通道也在近日正式运营，中远海运新开14组远东至美西的直达航线，提供上海到西雅图最快18天的快速交付服务。首航船新汕头轮装载1336标箱正式向北美。随着中远海运、达菲等全球航运巨头持续将超大型船舶挂靠上海，洋山深水港已成为全球航线最密集、最高效的核心节点之一。
0: 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彦斌：
3: 1到4月份呢，累计完成了1895.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那么达菲公司呢，在上海港完成了168.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9%，充分体现了达菲对上海港枢纽功能的高度认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输行业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假日消费旺季以及促消费政策等多重利好叠加下，一季度我国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来听报道。
4: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需求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0.16个百分点。对于这一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端的强劲拉动。
5: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4: 在行业整体向好的同时，市场也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重点企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同时，面对燃油涨价和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这些重点企业通过燃油集采、线路优化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有效疏解了成本。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数字化正在重塑冷链的效率基底。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投运，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四川天府蜀冷经济产业有限公司仓储经理陈维介绍：
6: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4: 不仅是温控自动化，仓储环节的无人化也取得了突破。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上岗，它能在-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3分钟，效率提升约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指出，
5: 今年以来 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

0: 车销量同比增长近2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同比大增66.55%，渗透率提升至35.14%。秦玉明秘书长指出，
1: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人社部等五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的处方药必须凭真凭实据的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民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近日，福建漳州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使用违禁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引发轩然大波。事件不断发酵，继5月20号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刑事拘留5人之后，这一事件终于迎来监管层面的问责结果。昨天深夜，龙海区对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6个监管不力单位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2人被免职，多人被立案查处。今天，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韬定律提出以时间

0: 缩微代替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在过去六年的探索实践中，华为公司设计并量产了381款遵循韬定律的芯片，即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更进一步采用了基于韬定律的逻辑折叠技术，性能有望大幅提升。华为公司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 1.4 纳米制程同等水平。具体来看，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优化晶体管和互联电阻及寄生电容，突破传统平面布局的物理边界，软件、架构、芯片全站软硬芯协同设计，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等。继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先后宣布降价之后，日前荣耀、 vivo、 oppo 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也同步开启价格调整，手机市场提前进入618大促节奏。然而就在两个月前，手机行业才刚刚经历了一轮集体涨价潮，这一降一涨之间究竟透露了手机行业怎样的深层变化？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报道。
1: 近期手机市场的降价动作频频，此前苹果率先下调 iPhone 17 Pro 系列售价1000元，打响第一枪，随后华为、小米纷纷跟进。最近记者发现520过后，多款国产安卓旗舰机型也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为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了25%左右。在多家线下数码商场，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国产手机品牌进货价都出现一定的下降，部分机型叫首发价，甚至便宜了1000元以上。
2: 首发的价格它也是一个指导价，就相对来说比较贵。现在如果说按前段时间安卓机首发的机器比较多，比如荣耀、OPPO、vivo 都比较多，像高端机可能我们这边渠道价已经降了1000了。
3: 就好比华为的卖的80系列上市的时候是8000块钱，可能线下还没有现货，它需要溢价，可能说到客户手上的话，溢价500到1000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市场的货比较缺。那现在来说6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1: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两个月前，由于 AI 算力需求攀升，导致存储等核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主流手机厂商刚刚上调了部分机型的售价，为何短短两个月后又突然降价？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认为，本轮降价实际上是新机提速清库存，存量市场争夺用户，618提前预热三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4: 这些机型都是各家定位里的这个高端机型，在这个时间节点降价其实目的是蛮明确的，马上要到这个618大促了，又有国补的助力，到了下半年呢，各家的新的旗舰机型又要陆续发布了，再加上现在又是年终的财报节点临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高端机型的降价，一个是为了快速清理掉高端机型的库存，另一个呢就是用价格换市场，在这个市场竞争最激烈的这个高端机里多抢一点份额，高端市场这块蛋糕不仅在变大，而且谁都不想松口。
1: 当前手机行业承压较大，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 12.9%， 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年度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手机行业库存可能超过2亿台，用户换机周期拉长到33个月。在存量竞争时代，高端手机的降价是否会成为趋势？贾天荣认为，未来手机不仅不会降价，还会继续涨价。
4: 我觉得降价潮不太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反而手机行业这两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往上走，因为成本的压力太大了，决定它打不打得起价格战的很重要的或者说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利润率，没有高利润率支撑的品牌强行降价它是打不起的，在一个这个持续缩水的市场里，基本上没有厂商能够长期承受这种以价换量的代价。所以呢，我觉得未来1到2年手机行业的整体价格趋势还是上行的，这种特定节点的降价会是少数头部玩家

0: 像这些利用他们的供应链优势来展开的一些活动，但这个是属于周期性的，而不是一种持续性的趋势。
1: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当下叠加国补15%、平台补贴、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在好几款高端机真的跌到历史最低价的当下，是否应该趁机换机呢？贾天荣建议还是要根据自身需求谨慎抉择。
0: 但如果你手里手机是有点想换，纯粹是因为看到降价觉得不买就亏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因为电子产品其实贬值它是一个常态，我们不要被这个历史最低价这些这个名头去绑架你的消费决策。如果你真的有换机需求，现在出手肯定是不亏的，如果没有，咱们也不需要创造需求，就是不要为了省钱而花钱。
2: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沙洲优黄中国财经60分。
3: 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接下来我们进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5月24号，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当地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将赛事流量转变为消费增量，赛事加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来听报道。
2: 在兰州奥体中心，60余家摊位有序排列，涵盖西北风味小吃、丝路主题文创等多种品类。赛事期间，兰州市打造的特色市集不仅营造出浓厚的赛事氛围，也拉动消费增长。
3: 参加市集对我们的店铺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也做了这就是蓝马的这种特定曲奇，然后也很受大家欢迎和喜爱。
2: 在特色市集入口处设有消费券专属领取点，市民游客无需预约，现场申领即可使用。这些消费券覆盖运动装备、体育培训、场馆服务等领域，旨在给跑者及市民游客带来实在的体育消费优惠。兰州市还同步推出票根联动政策，市民游客手持一张兰州马拉松赛事票根，即可在全市多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4: 相当于你花10块钱，而且享受到16块钱的牛肉面，给店里也带来了就是诸多的客流量，每日的这个客流量增加30%左右。
2: 兰州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杨炳文：
5: 截至目前，本次票根活动带动参与人数超9万人，发放各类消费券6万余张，覆盖全市住宿、餐饮、零售、中超等核心商户600余家。
2: 在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多款蓝马限定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跑友和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6: 我最喜欢的是这款兰州马拉松的这款小马，因为我觉得这款体现出了我们今年2026年在这个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这种特色，然后与我们这个甘肃省博物馆的这种文物相结合，体现出了一种独属于兰州的美吧。
7: 我最喜欢这个叫马超越的这个黑马的这个小玩偶，因为我觉得它寓意非常好，它象征着像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一样啊，不断的超越自我。
2: 这款文创的抢购热潮现象背后是赛事与文创的双向赋能，互相引流。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这一古老书写载体也被转化为赛事主题文创，成为赛事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消费载体。
0: 甘肃简牍博物馆文创负责人陆明慧：
8: 简简牍的玩偶呢，它采用了一个动态这个玩偶奔跑的一个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底下的这个脚呢是可以挪动的，

0: 那在他的发带上面呢，有 PB1520 的字样，PB 呢就是个人最好成绩的一个表达，1520呢是兰州的一个海拔高度。此外呢，也希望大家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能够征服亚高原。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元，同期广东佛山仅电烤箱出口额就接近15亿元，同比增长39.1%。佛山烘焙设备行业增长动力从何而来呢？来听报道。
2: 广东佛山一家电烤箱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烤箱，左边的是传统石英管烤箱，右边的则搭载了石墨烯发热管，可在0.5秒内迅速升温，精准解决了传统烤箱预热时间长、加热不均的痛点。除了技术突破，这家企业还专门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早餐习惯，将烤箱尺寸精准匹配为4片面包的容量，让企业迅速扩大了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3: 这个产品全部是我们公司自身技术。日本市场一年的烤箱销量大概300万台左右，那我们是100万台左右。
2: 广东佛山另一家企业则瞄准跨境电商和年轻消费群体，推出了玻璃外观可视化的空气炸锅、双热源高温披萨炉、可同时蒸烤4-5款菜品的蒸汽烤箱等创新产品，获得了海外市场的积极反响。
4: 出口数据上来说，2016年一季度蒸汽烤箱的增长大概在10个点，空气炸锅品类的话大概在20%，全年增长会到10个点左右。
2: 除了家用产品，工业烘焙设备同样需求旺盛。在广东佛山一家工业烘焙设备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组装。据了解，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
5: 我们去年是1.多个亿吧，出口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40%吧，有100多个国家。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前这条饼干生产线引入了 AI 智能控制，效率比普通产线提升30%以上，深受外国客商喜爱。今年以来，企业已接待了不少专程前来考察的外国采购商。
6: 阿根廷采购商阿里尔，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类设备，材质和外观配色都很漂亮，已经决定选择这家烘焙设备厂商作为供应商。
2: 从家庭小电器到食品工厂整线方案，我国烘焙设备企业正凭借技术突破和灵活应变能力，在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
6: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家电分析师陈凯文：
7: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呢，我们觉得主要是集中在2点。那第一呢，那中国的烘焙设备企业的产品迭代速度和创新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也包括了很多像 AI 方面、物联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那另外呢，中国企业还在产业链方面有比较大的突出的优势，包括在成本以及全球化的布局上。
8: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盘面上半导体板块全天表现强势，午后板块进一步冲高，机场航运板块表现活跃，白酒板块低开高走迎来反弹，电力板块收获二连阳。跌幅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国际油价大跌影响继续下挫，电池板块表现低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96%，深圳成指大涨1.66%，创业板指涨2.1%。全市场成交32269亿元，比上周五放量3023亿元，超2000只个股上涨。具体情况来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点评。
9: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涨势如虹的走势啊！大家注意到市场结构分化非常明显，虽然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但是各大指数都是红盘，都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走势。尤其是科创50啊，涨幅达到5.88%啊，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在其中，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啊高歌猛进啊，市场人气啊极其的高昂。那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事件性因素了。由于消息面啊层出不穷，而且都是好消息啊，都是国产的技术在相关的领域的这种突破和提升，所以市场啊吸引了关注啊。那么本身啊，半导体行业在不久前我们也看到了

0: DeepSeek 的 V4 系统，也是对接华为升腾芯片。所以最近啊，以科创五零为代表的半导体芯片板块啊，出现了持续的啊强劲的震荡向上。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大盘方向我想人气预期啊，这个弹性成交量啊还是非常有利的，整个市场震荡向上的节奏并没有改变。同时呢，强者恒强啊，主要是人工智能 AI 上游的算力硬件，因此我们觉得目前投资者的这个持股结构非常重要啊，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状态当中，还是关注科技成长，强者恒强。当然有些股票啊，这个涨得比较高，大家有些畏难情绪，那相对来说可以关注一些像公募基金里面的一些主题类的啊，一些基金产品，包括像先进制造业啊、半导体芯片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啊，也同样能够啊分享到这一轮啊结构性热点所带来的机会。整体上来看，行情震荡向上，结构分化明显，投资者应该啊这个以强势板块啊持股观望为主。
1: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大幅上行，截至收盘，沪深300指数大涨1.58%，上证50指数涨1.55%。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收报7267.11点，小涨0.18%。港股方面，今天休市，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55个基点，报6.8318。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天升破6.79、6.78关口，最高至6.7798，日内升幅超0.2%。国内资本市场上，今天央行开展258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为1.4%，当天有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另有5000亿元 MLF 到期。上周五央行公告，今天进行6000亿元 MLF 操作，全天净投放3570亿元。万方城投公告，2026年3月16号到4月13号期间，公司在连续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触及终止上市情形。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不进入退市整理期，将于终止上市决定后15个交易日内摘牌。好，以上是市场聚焦，接下来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了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称，在美伊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意味着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运营。好，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是公正的，当你以一颗宽大柔软的心对待别人，你也会得到馈赠。有句话说，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有容量，人必体谅。多一点谅解，就会少一点抱怨，少一点抱怨，就会多一点福气。生活就像是一面回音墙，你怎样对待它，它便会怎样回馈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亦是如此，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是成全，也是善待自己。愿你把心放宽，不抱怨，不纠结，少计较，多体谅，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活出热气腾腾的样子。

这是来自薛之谦所演唱的《演员》。薛之谦用他的歌声巧妙地描绘了每个人在生活中不得不扮演的各种角色。歌词里说，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像极了我们在人生舞台上相遇又别离的场景。有时候我们就像演员一样，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可能是朋友、恋人或者是陌生人。这首歌还暗示了每个人内心的挣扎和不愿，但是为了生活，我们还是要继续演下去。演员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深层次地探讨了自我认知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每一次听都可以发现不同的情感共鸣，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微微。在生活当中，也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吧，对自己的不足总是难以放下，对自己的遗憾常常难以释怀，于是在夜里辗转反侧，经常责怪自己。其实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越是在意自己不完美的地方，反而越会给自己造成压力。但当你学会成全自己，就会活得越来越精彩。我们总是想变得更完美，但学会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其实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并不是费尽心思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是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肯定和认可自己。

来这首歌用时间的流逝作为线索，唱出了很多人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当中，时间仿佛是一位老朋友，带领我们回望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那些笑容、泪水、爱情和遗憾。歌词当中的后来不仅仅是时间的推移，更是一种情感的积淀，让人们在回味过去的同时，也在心中埋下了对未来的希望。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触动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让人不自觉地想起自己那些后来，无论是甜是苦，都成了不可替代的记忆。通过这样的情感共鸣，后来这首歌也成功地和听众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连接，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

0: 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暂时找不到好的灵感时，越是苦思冥想越是想不出来，暂时无法解决眼前的困难时，越是茶饭不思紧张慌乱，越容易忙中出错。能够不断前进是一种能力，而懂得适时停下来是一种智慧。休息一下，清空自己的思绪，反而更容易找到新的思路。可以休息但不能放纵，可以努力但不能竭力。在生活当中，劳逸结合，持续而均匀地努力着，才能走得更远。

一首陈绮贞可能不那么出名，但是听了绝对会让你耳目一新的歌曲《旅行的意义》。陈绮贞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能够把简单的旋律和词汇转化成深刻的情感体验。在这首歌当中，她用轻柔的声音讲述了旅行不仅仅是为了到达目的地，更多的是在路上的那份感受和自我发现。每当听到这首歌，总能让人忍不住想要打包行李去未知的地方探索，找寻那些只属于自己的故事。无论你是不是旅行的爱好者，这首歌都可以触动你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探索和向往，绝对值得一听。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慢慢的发现生活中拼的往往是扛事能力和自愈能力。做一个能扛事的人，首先是遇事不乱，不随便发脾气。面对千头万绪的事情，只有保持稳定的情绪，冷静的头脑，才能不乱于心，洞察全局，从而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情绪失控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自己乱了阵脚。静得下心，沉得住气，是一种格局，更是一种智慧。

们似乎总是这样，拥有一样东西之后又会想要另一样，往往是旧的畏惧，新的又来，似乎永远不会满足。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内心里却常常充满焦虑，最后迷失在了追寻欲望的过程里。人的欲望闸门一旦被打开，就会不断膨胀，没有止境。有人曾说，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欲望，满足地去过比较简单的生活，生命的疆域会更加的宽阔。生活的本质本就是删繁就简存真，内心丰盈充实，就是过好一生的精神食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

0: 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那说到古往今来啊，前人们留下了很多过冬的记载，有的风雅，有的有趣，有的浪漫。今天在《爱上国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一起去感受一下古人他们在雪天当中，他们在冬天当中的那些诗情画意。

光景，明明花灯寒心，假装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继续在今天的爱上国风，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要领略的是雪之美，冬天的美哈。
2: 在冬天大家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今天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人都会在秋天在冬天的时候做一些什么。
1: 比如说这个叫做永井久一郎的一位日本人，他在1898年的时候呢就来南京了。当时呢也为了去参观明孝陵，在飘雪的清晨呢就骑着一个驴穿过了秦淮，并且留下了一个诗句。
2: 可以说在当时算是一种冬日骑行了。如果是在冬天在暖阳下，现在不管是骑车还是乘坐一些其他交通工具，也是会让人觉得暖洋洋的，尤其是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所以呢他当时也留下了非常动人的诗句，叫做满江飞絮不胜寒，秀阁无人骑倚栏，只有风流驴悲客，秦淮晓色雪中看。
1: 好一位驴悲客呀，骑着驴的这位外国友人还挺有意思的哈，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方式呢来记录下他来到南京的一些感触。那经过无数风流故事传颂的秦淮呢，却因小寒看不见齐阁的佳丽，心中顿生联想哈。这金粉传说呢与河畔的冬景交相呼应，这趟户外骑行真的是诗情画意呀。
2: 那大家在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去过骑行呢？像武豪平时就特别喜欢骑自行车，虽然没有骑过驴了但是呢我相信也是一样的感觉，而且也是一种运动嘛。在运动的过程中感觉身体暖洋洋的，心情也会特别好。
1: 这冬天我们都知道啊，怎么样能御寒呢？一方面刚刚说到了哈，要穿毛衣呀，如果是家人给自己打的毛衣那就更暖心了。当然还有泡脚啊，泡温泉泡澡等等。当然对于很多男

0: 男性同事们来说，男性友人来说，就是喝酒御寒了。
1: 嗯，对于古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要写诗，那写诗肯定要有酒来陪伴。天气寒冷呢，喝上一杯酒来御寒就更舒服了。但是怎么饮、和谁饮、在什么地方饮，也是有讲究的。而在有一位古人呢，他在万历年间就给了大家教科书一般的操作，他就写到这样一首诗了：四阁吟诗腊月中，拥裘行酒气迷雄，江山过雪生心色，天地凝寒渺太空。
0: 真是好诗。而且喝酒呢，当然是要叫上至交的好友了，意气相投嘛，还要能诗酒助兴哈。你看这句里边，拥裘行酒，真的是越喝兴致越高啊，豪情万丈，于是呢才有了后面的天地凝寒渺太空啊。
1: 嗯，是的，在鸡鸣寺当中的凭虚阁饮酒，也就是诗中的四阁。鸡鸣寺坐落在鸡鸣山巅，背倚明城墙，近看玄武湖，远眺紫金山。这个地方不仅是香火鼎盛，也一直都是文人雅集的好去处。有在这座鸡鸣山上啊，可以欣赏到这么多的美景，当然喝酒的时候心情也是特别愉悦，所以才能写得出这么壮阔的诗句，也一定是和他所在的位置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也让我想到在雪天的另外一首诗，叫做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啊。真的在冬天古人特别喜欢饮酒，尤其是喝上一壶热酒，实在是太暖心了。
0: 哇，干杯了。
1: 不过我想啊，下次在骑电驴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幻想一下自己骑的是一头小毛驴，慢悠悠地欣赏着风景，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我有一头小毛驴。冬天呢也是跟火锅绝配的，那火锅呢跟雪景也是绝配的，雪景呢跟啤酒和炸鸡又是绝配的。
1: 哇，这些绝配在一起，那冬天实在是太美妙了。那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在冬天吃火锅，因为我们中国的火锅种类也太多了，就比如说常见的冬天吃的涮肉，那还有辣辣的四川火锅，其实冬天都很适合。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文飞五号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感受古人在冬天里都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些趣事，稍后继续回来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冬天真的也是挺好的，虽说穿的会厚实一点，但是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
1: 古人对于雪的欣赏的途径也是非常的多，而冬雪和湖水其实是最配的了。
0: 曾经就有这样一位晚清诗人呢，他的名字叫做秋逢甲，他当时呢也写下了一首诗：湖波如镜荡寒光，曾照金钗十二行，一片明光新境界，雪中来过郁金堂啊。
1: 这也算是他冬日游船赏雪的一段记录了。而生于乱世作为爱国诗人的秋逢甲，一生都在兴办教育，倡导新学，也在支持维新变法。他在冬天的时候泛舟莫愁湖上，看着眼前美丽的雪花，依然是心系天下兴亡，将胸中的郁结是得把它倾诉在诗的过程当中，真的也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动容。在赏景的时候还能够想到这么多的人，想到这么多天下大事呢。
0: 心系天下。
1: 江天顿改寻常事，卢景都无一点尘，可谓是难得一见的奇景。而吴门野桥曾经当过明代应天府推官的石锦也非常偏爱石城霁雪，他就留下了名句：镇影渡濠压散墨，女墙开动玉生辉，忽成瘦肩寻梅过，多少人家上眼飞。
0: 太美了，太美了。

以前那个时候还不会经常到外面吃饭嘛，所以我印象当中冬天吃火锅的方式呢，就是家里有那种电磁锅，然后上。

0: 面有一个大锅，就把很多东西哈就放在里面涮，就是家庭的烧火锅的方式。
1: 嗯，是的，而且我家那边冬天呢一定还会吃一个东西，那就是羊肉。不管是用火锅来涮羊肉，还是家里的炖羊肉、烧羊肉，都是特别喜欢在冬天里去吃的。所以呢，冬天可以吃的、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0: 嗯，
1: 一个非常适合冬天吃的美食，而且是在大街上如果遇到它的话，也会觉得特别温暖、特别甜蜜，那就是烤红薯。
0: 就每次我遇到的时候都忍不住要买一个，即便那个当下自己已经饱到撑到吃不下任何东西了，但买来之后呢，哪怕捂捂手都会觉得哇，这是冬天必不可少的一个搭配哈。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会去买，但是我仅仅是在路边看到大家三三两两的排着队在买烤红薯，看到炉子里热气腾腾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实在是太幸福了。
0: 嗯，
1: 盛景汤泉甲一方，白云深处有僧房，梅花落崖初飘雪，草色浓凝未着霜。
0: 在清代雍正的江浦县志当中啊，这个汤泉温泉呢可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的，就是很多人呢都是他们的忠实粉丝，甚至呢说到身上有一些顽疾啊，都是可以讲到去泡一泡温泉就能够立马消失掉。
1: 是的，秦观呢也特别喜欢洗温泉，他就写过奇色深碧肺白香气袭人，可见啊他对这样的温泉的喜爱非常之深。而王安石也是非常喜欢泡温泉的，他也写过寒泉诗所咏，独此肺如钟，意气无冬夏，猪羊有肺腥。总之呢，冬天干嘛泡澡就完事了。
0: 哎，对，也可以在家里泡泡澡。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Sweet Radio。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刚刚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的音乐当中，我们开启了今天的爱上国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茶味特别的香甜，茶味满满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也是跟茶有关。在《爷爷泡的茶》这首歌里面呢，写到了很多关于茶的话题，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可以听到的，特别的轻快的一种 亲情的歌曲，那借由茶这样一个非常平常的饮料来阐述着爷爷生活的禅意，就好像是爷爷告诉孙儿，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快乐的旋律扬起时，名利自然就会瞬间抛到九霄云外去。而歌词当中，陆羽泡的茶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描述的也是非常典型的东方文化，泼墨山水画的追求意境，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其实喝茶也是这样，也是 体现了我们中国茶文化的高深莫测。而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饮茶，也发展出了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还有花茶等等的再加工茶，一共有2000多种的茶类可以供大家选择。 而我们中国传统的制茶技艺也主要集中在秦岭淮河以南，还有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相关的习俗呢在全国也是流传广泛，各个民族都很喜欢喝茶。而成熟发达的制茶技艺和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也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文化的多样性，传达着茶和天下包容并蓄的理念。而通过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等，茶也穿越了历史，跨越了国界，深受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也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成了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 而截至目前呢，我们中国已经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了，也是位居世界第一，真的令人非常自豪呢。

那我们现在喝茶可能喝得特别方便，也许是在奶茶店买上一杯冲泡好的茶，也许呢是用一个茶包简单开水冲一下就好了，简单迅速。而讲究一些的人呢，就会备上一套茶具，过几道水，引得围观的人拍掌叫好。但是呢，其实我们古人喝茶到现在，他们的方式也有很多，而茶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就会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中国的这些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而它们历史发展过来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区别呢？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平时生活中喜欢喝茶吗？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喝什么样的茶呢？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欢迎回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一起来品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继续的分享这些不同的茶类究竟有什么特色，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的习俗申遗成功了，也成了我们中国国家的第43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被全世界第一名啊，有43项这么多，可见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非常之多。而茶叶呢，虽然在其中是比较新加入的，但是其中的文化和其中的内涵，其中包含的内容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中国茶呢也被分为六大类，其中就有红茶、绿茶、黑茶、白茶、乌龙茶、黄茶这六种。很多人可能就会想了，那是不是我看到茶的时候我怎么去分辨它呢？难道就是按照它的名字根据它的颜色来分辨吗？其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分为六大类呢，一般是按照发酵的程度和制作工艺来分类的，它们也是各具特色，背后也是蕴藏着丰富的故事。时至今日，饮茶也成了很多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小小的茶叶对于我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呢，这些茶叶可能大家并没有办法非常清楚地去分辨。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火的抹茶究竟是怎么来的，其实呢还有红茶又是怎样遍布世界各地的，今天呢就会跟大家来一起领略六种茶叶背后异彩纷呈的文化内涵。首先我们就要说到最具代表性的主流茶叶了，那就是绿茶。绿茶是茶叶中最庞大的分类，也占据了茶叶生产总量的70%。而每年到了清明节，大家说到的明前茶呢，其实说的就是绿茶。而绿茶历史悠久的原因呢，一部分因为它在发酵程度上属于不发酵茶，比较接近我们茶叶本真的味道。而且呢，由于古代制茶技术并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完善，从神农尝百草直到春秋战国，食用方式基本都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吃茶。而随着冲茶技术的发展，绿茶就渐渐成了大家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今天很多熟知的名茶都是来自绿茶的家族，就比如说西湖龙井和碧螺春，它们都属于绿茶。当然了，这两种茶叶能够跻身中国名茶的前两位，还是沾了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光，就比如说碧螺春。这个碧螺春啊，它本来的名字还挺有趣的，叫做下煞人香。传说呢，是因为采摘的时候过于娇嫩，茶农非常担心在筐子里被碰烂了，于是专门交由少女装在怀里带回。那冲茶的时候呢，就会有带有女儿香，估计呢连庸俗的乾隆都听不下去了，知道这个名字不太雅观，于是呢就下令改为了碧螺春。绿茶的分布也是十分广泛的，几乎中国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各具特色的绿茶。在宁静的室内，大家沏上一杯绿茶，品鉴茶色、浮叶和香气。而为了一杯口感上乘的绿茶，大家对细节的雕琢，就比如说沏茶用的水、工具，还有茶叶采摘的时间，都是非常讲究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绿茶当中富有盛名的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呢，指的就是清明之前采摘的茶叶，而雨前茶指的是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制的茶叶。这二者呢都属于春茶，因为据说啊，经过整个冬天的沉淀，这个时候的茶叶养分充足又比较鲜嫩，深受爱茶人士的喜欢。尤其是明前茶更为珍贵，因为大多数茶树呢在清明节之前并不能长出符合采摘标准的茶叶来，所以数量非常的稀少，也是物以稀为。

贵了。而在加工方面呢，绿茶也分为四大分类，分别是炒青、烘青、晒青，还有蒸青。炒青呢，指的是茶叶在杀青之后，用手工锅炒、滚筒、炒干机等方式加工而成的茶叶。而烘青呢，就是用炭火或者是烘干机，晒青就是用日晒的方法，不过呢，这种方法也比较粗糙，因此晒青的绿茶基本只用作毛茶，用于茶饼、沱茶的加工原料。最后一类呢是蒸青，是用水蒸气的热量来破坏茶叶中的酶，使得呢我们完成茶的发酵。而蒸青在中国有着很老的历史了，不过后来蒸青的技术、出产的茶叶渐渐减少，反而呢由日本发扬起来。如今日本主流的绿茶基本上都是蒸青茶。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绿茶，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红茶。红茶呢也是意外的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叶。如果说绿茶是东亚饮品的形象大使，深受东亚各国人的喜爱，那么红茶的身影早就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从中国到东南亚，到北美，到非洲，都能看到红茶的身影。这个在意外中诞生的茶叶，随着茶叶知识的普及，也已经成了国际化的饮品。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好的，首先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先了解一下最近啊最新的一些资讯的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三部门发文加强农业科普工作的通知。近日呢，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科技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农业科普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啊，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坚持把科学技术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四个面向，加强科普资源统筹，推动科普工作全面融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农业农村重点任务。再来看一下国家下达宁夏今年中央财政常态化的帮扶资金的消息。记者呢，5月26号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呢，国家下达我区今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设施项目。根据了解呢，项目聚焦农业农村和城乡融合发展领域，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基础设施提升等建设内容，预计吸纳2639名当地低收入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3762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42.44%。截至目前呢，我区共争取今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0182万元，较2025年增长了7%。支持22个县市区实施48个以工代赈项目，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建设和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紧密衔接，为重点帮扶群体就近就业增收、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供了坚实支撑，发挥出建设和振济双重效应。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数百款的龙德优质的农文旅的产品亮相银川的消息。在5月27号热气腾腾的暖锅制作完成供给市民分享的这个活动啊，是我们第八届宁夏品牌嘉年华促消费的活动，是在银川保护公园正式启幕了。来自龙德县的宁夏六盘春牛羊肉有限公司、六盘花香养蜂专业合作社、宁夏巨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龙药业有限公司、宁夏惠秀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十家的优质农文旅企业组团参展，携数百款的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了独具六盘山地域特质的龙德好物。宁夏农垦携手新百超市，开启了超级品牌的会活动。在5月27号宁夏农垦和新百超市联合启动超级品牌会主题月的活动，双方呢依托各自产业和零售的优势，通过品牌联动、源头供给、惠民让利等方式，为本地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探索现代农业和商贸零售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本次合作呢，实现了农业源头和零售终端的深度对接。宁夏农垦通过产地直采、源头直供、精简流通环节，保障产品新鲜度和性价比。新百超市打通销售链路，让本土优质的农产品直达百姓的家中。这次活动呢，是从5月27号持续至6月2号，采用了主会场启动加全域门店联动的模式，涵盖了乳品、肉品还有水产、红酒四大核心品类。主会场呢，建于新百超市良田店，通过了启动仪式、产品溯源讲解、品鉴体验、文艺展演等环节，沉浸式的展示农垦品牌的实力。各门店呢同步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肉品区呢推出了牛羊肉专属特惠，还有活羊的预售。蔬菜区呢带来了本地的平价蔬菜，还有热带的水果节。那么另外呢，熟食区呢上新节目啊，特色炸货。乳品区呢重点发放了咱们宁夏农垦牧场系列的牛奶优惠，并设了试饮互动。红酒专区呢推出了精品葡萄酒限时晚检的活动。水产区呢主推沙湖本土生态鱼类，搭配试吃还有网红的水产特户。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走进中卫市鸣沙村去看一看。中卫市鸣沙村作为生态移民村，曾经坐拥优质文旅资源，却难以增收。近年来，村上破除传统发展思维，通过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模式，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文旅产业，实现了乡村蝶变，走出了一条特色乡村振兴路。今天的节目里，我就带听众朋友们一起去看一看。是中卫市十二五生态移民安置村毗邻沙坡头旅游核心景区，文旅区位优势明显。此前村民思想保守，长期依赖传统农耕，守着优质资源却难以致富，产业发展一度停滞。中卫市鸣沙村党支部书记杨生宝：
1: 我们鸣沙村是一个十二五生态移民村，从海原县三个乡镇搬迁而来，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一直能用来耕地。
0: 中卫市委党校派驻鸣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进福：
2: 我们的老百姓守着紧致的大门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吃不上旅游饭。24年我们有一个返乡大学生，人家回来，人家就做了一套民宿。
0: 观念滞后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最大壁垒，村民对乡村旅游、民宿经营等新业态心存疑虑，不愿尝试，村庄产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2024年以来，返乡大学生率先回乡创业，试水民宿产业，发展乡村新业态，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思路，也慢慢改变了村民的固有认知。鸣沙村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
3: 刚开始不支持他们比较就死板一点，就是说觉得这个不行。
0: 为彻底打破发展困局，村粮委和驻村工作队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耐心引导村民转变思想，积极探索贴合本村实际的发展路径，逐步摸索出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多元发展模式。中卫市委党校派驻鸣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进福：
2: 有了大概的一个方向，我们就探索出了一个路子，支部引领、企业带动、
4: 企业带动、
2: 农参与发展模式。
0: 村上依托现有资源优势，引入专业文旅运营企业，对村内闲置农房、闲置场地等沉睡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统一运营，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向增收。 宁夏沙影漆速级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严学普。
4: 中集体的领导下，就把农户的闲置资源进行重新的建设，让它产生它相应的价值，是带动村民的相应的收入。
0: 产业模式的升级让鸣沙村实现了全方位蜕变，老旧土坯房变身精品民宿，传统意识中的驴圈改造为了网红体验马场，农家家常菜升级为特色乡村美食，乡村风貌、产业业态、人居环境实现了全方位提升，村民收入稳步增长，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乡村振兴底气十足。中卫市鸣沙村党支部书记杨生宝：
1: 现在我们村集体的收入，年收入就是2025年已经达到了45万元，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突破2万元大关。
5: 村民现在对于我们现在村的这个发展情况，
1: 都非常满意。
0: 宜居的乡村环境，红火的文旅产业，不仅留住了本土人才，更吸引了众多外地创业者扎根鸣沙，深耕乡村文旅，携手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中卫本地企业退休人员王秀美。
6: 我从来都没有把我自己当成一个外人啊，跟他们都处得非常互相成就，因为你喜欢这里，你就能把情感投到这里。
0: 依托乡村文旅产业基础，鸣沙村持续擦亮乡村品牌，以特色赛事赋能乡村发展。村里连续举办2届沙坡头杯马术邀请赛，辐射吸引周边省区参赛选手和游客慕名而来，有效集聚乡村人气，激活乡村消费，提升村庄知名度。中卫市委党校派驻鸣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进福：
2: 我们已经举办了2届沙坡头杯马术邀请赛，吸引了我们甘肃、青海、内蒙的这个参赛选手过来参赛，每届马术比赛都能吸引来2-3千游客到鸣沙村观赛，支持办下去，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
0: 宁夏沙影漆速级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严学普：
4: 整个鸣沙村它的品牌，包括它的名片，在我们的中卫，包括整个宁夏以及西部地区，能够更加的响亮。
0: 思想破冰，激活乡村动能，产业赋能绘就振兴画卷。如今的鸣沙村以观念转变破局，以产业升级赋能，以特色品牌提示，让生态移民村焕发全新生机，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7: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或者引诱、教唆、胁迫未成年人纹身的，有哪些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进行处罚呢？处罚措施包括哪些？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如何升级呢？如果违反本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或者是引诱、教唆、胁迫未成年人纹身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反本规定，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同意，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及6个月以下的职业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问题，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 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应当采取哪些安全的管理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因此呢，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应当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标明适龄范围和注意事项，必要时应当安排专门人员看管。
7: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乡村故事，给大家讲银川绘就银川啊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图景的消息。初夏时节，银川大地沃野葱茏，生机盎然。从西夏区肉牛养殖基地的膘肥体壮，到金凤区设施温棚的生机盎然，特色种养产业蓬勃发展，连农带农机制持续完善，一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展。近日呢，在西夏区的兴京镇金河村养殖大户蓝建中的养殖基地啊，整齐划一的牛舍干净整洁，一头头肉牛膘肥体壮，精神十足，或低头咀嚼草料，或悠闲踱步，一派兴旺景象。蓝建中扎根肉牛养殖行业呢，已经有17年的时间，凭借着踏实肯干和不断积累经验，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他说呢，刚开始啊，基地就一两亩地，最多养30头牛。现在基地占地14亩，存栏120多头，高峰时期能够达到300头。他的养殖基地一年能够稳定收入30-40万元，还带动附近的10几户村民啊一起走上了致富路，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今年银川持续实施连农带农富农经营主体培育项目，重点培育了31家带动能力强的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呢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多元的模式，推动农民和企业合作社紧密连结，让农户深度融合产业链，从养殖、种植、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持续增收。今年的一季度啊，全市养殖业发展势头强劲，肉牛、肉羊出栏价格分别同比增长了6%、12%，养殖户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啊，特色水产养殖同样喜获丰收。一季度呢，全市水产品产量达到了0.31万吨，蟹、虾、鲈鱼等名优品种的养殖有效带动了农户的增收。在金凤区的良田镇园林村，阳光照耀下的连片温棚熠熠生辉。棚内各类的蔬菜港长势喜人，园林村6组种植户杨建科正在温棚里忙着为栽种第二茬的蔬菜呢做着准备。他也介绍到呢，今年第一茬菜呢一共挣了3万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他也乐呵呵的给我们介绍说呢，他负责打理5个大棚，种植娃娃菜、芹菜、角瓜啊、萝卜等蔬菜，靠着精细化管理，收益是十分的可观。园林村设施农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村集体的统筹引领。目前呢，该村共设有设施温棚1120栋，全部由村民自主栽种。产业发展不仅让种植户增收，用工高峰期呢还能吸纳周边的300-400名村民就近务工，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冷凉气候的优势，持续壮大瓜菜产业。一季度呢，全市的瓜菜种植面积达到了11.35万亩，产量8.1万吨，分别同比增长了19.5%和9.5%。产品涵盖设施温棚蔬菜和供港蔬菜，品质优良，市场的销路广阔。产业旺则农民富，农民富则乡村兴。那么今年银川聚焦深化农村改革，连农带农富农机制、常态化帮扶三大关键支撑，不断激发农村居民增收内生动力。从特色养殖到设施种植，从培育经营主体到完善带农机制，一系列的务农举措落地见效，推动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一季度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027元，同比增长6.2%，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稳稳地实现增收致富。好的，朋友们，乡村大喇叭上半部分的节目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清晨的集市。

0: 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5: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以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给大家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宁夏固原市袁州区头营镇杨朗村，山洼洼里过上甜蜜生活。初夏时节，六盘山林木葱郁，绿意盎然。走进宁夏固原市袁州区头营镇杨朗村，乡间道路干净整洁，连片的瓜菜大棚错落排布，连绵起伏，在青山绿野之间铺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新画卷。谁能想到，这片曾经缺水少土、发展薄弱的西海固土地，如今啊早已蝶变升级，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呢？杨朗村的田间大棚里啊，一排繁忙的忙碌景象。村民史芬梅啊，早早的来到了瓜菜大棚，定植秧苗，整理藤蔓，打理着育苗盘，手里的活是一刻不停。作为村里种瓜种菜的老把式，说起自家的网纹瓜，他满脸自豪，底气十足。因为杨朗村的优质网纹瓜不仅畅销国内的大城市，更是走出国门，远销新加坡，让大山里的农产品登上了国际舞台。说起杨朗村啊，当地一直流传着村子与杨家将相关的历史传说，而如今呢，褪去了古老的历史光环，这座村落的名气完全靠实打实的特色产业打响。村党总支书王伟伟介绍说呢，现在的杨朗村啊，炉具铸造啊，白酒酿造，肉牛养殖，瓜菜种植，四大产业齐头并进，样样出彩。早在2021年，杨朗村就成功入选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对于曾经底子薄啊，条件苦的西海固乡村来说啊，这份成绩格外珍贵。熟悉西海固的朋友们都知道，这里曾是自然条件恶劣、发展基础薄弱的代名词。杨朗村呢，虽然地处啊清水河河谷平原向六盘山的过渡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但过去多年村民种地只能单一的种植玉米，零星的种植瓜菜也不成规模，常年缺水的难题死死困住了乡村发展的脚步。转机呢，发生在几年前，2018年，依托政策扶植，杨朗村建成了10万立方米的蓄水池，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落地，源源不断的黄河水引入了田间，彻底破解了缺水难题，让曾经撂荒的土地重焕生机，也为特色瓜果蔬菜种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产业转型的浪潮当中，返乡青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村民曹少雄原本呢在外工作，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毅然返乡创业，最终尝试种植枸杞、西瓜，都因天气病虫害的问题接连受挫。但他没有轻言放弃，看到外地客商在本地种植网纹瓜收获颇丰，便找准新赛道，专程前往海南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当然2021年学成归来的曹少雄呢，联合外地的客商搭建了400亩的联动工棚，试种吊蔓网纹瓜，试种大获成功。次年呢，便扩建至了1600亩。和传统种地靠天吃饭不同，如今的杨朗村种瓜全程靠科技赋能。大棚里配套的智慧农业系统，还有土壤传感器实时监测水肥情况，光谱分析精准排查

啊病虫害，物联网实时调控啊棚内的湿度温度，彻底解决了传统蜜蜂授粉啊受环境影响授粉率不稳定的难题，让每一颗网纹瓜都能够科学生长，品质均衡。为筑牢产业根基，在政府的支持下，杨朗村建成了40栋日光温室，曹少雄呢改造了15栋的温室啊，打造标准化的育苗基地。他创办了齐力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可培育3000万株的瓜菜种苗，不仅保证本村的网纹瓜种植的需求，还为周边村落供应西兰花种苗，仅育苗一项年产值就突破了100万元。好品质才有好市场，成熟的杨朗村的网纹瓜经过清洗、风干、贴标、包装一系列标准化的流程，走进了全国各大高端的商超，精细化的加工包装让大山里的农产品溢价增收，真正实现了优质优价。为了带动全村百姓共同致富，解决村民缺技术不懂管理的难题，曹少雄的合作社呢创新推出了全程种植托管的模式，搭建数字化的管理平台，每天呢通过手机下发种植工单，手把手指导村民耕作养护，还有专人下地巡查实时纠错，让普通农户也能够轻松种出精品瓜果。村民王小美呢就是托管模式的受益者，她承包了40亩的大棚参与种植，除去呢托管服务费用，每年每亩啊增收4-5千元，实实在在尝到了特色产业的甜头。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走红的不只是杨朗的网纹瓜，依托冷凉气候优势，六盘山冷凉蔬菜强势出圈，成为了极具竞争力的农业地理标志产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部分的品类更是掌握了市场定价权，让固原特色农产品站稳了全国的高端市场。优质的资源和良好的产业前景也吸引着外地客商慕名而来，浙江客商扎根杨朗村，和本地的种植大户陈建平携手合作，规模化的种植网纹瓜、芹菜、西兰花等特色作物，种植规模超数千亩，凭借着优良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这里的瓜菜品质上乘，销路顺畅，每年蔬菜上市前夕，全国各地的收购商提前驻点等候争相采购，常常出现了加价抢购的火爆场面。如今的杨朗村啊，已经全面推广了名特优的蔬菜新品种和现代化栽培技术，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率超过了95%。村民们巧打时间差，利用呢春提前秋延后的种植模式错峰上市，有效提升了产业收益，小小瓜菜撑起了超1元的特色产业。曾经呢靠天吃饭产业单一的贫瘠山村，到如今的种养并举产业兴放的亿元新村，从撂荒土地到万亩良田，从无人问津到远销海内外，杨朗村的蜕变是科技助能的生动实践，是产业兴农的真实写照，更是西海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田间瓜果飘香，圈里牛羊壮硕，产业多点开花，如今的杨朗村处处涌动着生机和活力，这座山坝坝里的村落正踏着乡村振兴的步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甜蜜致富路。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科普宁夏。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孩子健康的问题。健康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儿童呢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儿童健康，让孩子们拥有明亮的眼眸、健康的体魄，在阳光下茁壮成长，需要家长走出认知误区，科学养育。针对孩子的肥胖高发、近视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在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儿童肥胖的问题。近几年呢，因为肥胖来就诊的儿童数量是明显增多了，很多的家长对于儿童的肥胖认知存在着误区，导致未能及时的干预。那么如何去正确的判断孩子的胖瘦呢？很多家长呢习惯用大人的眼光或者是主观的感受去衡量孩子的胖瘦，这往往是不正确的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朱高慧介绍说呢，判断儿童肥胖需要

靠身体质量指数 BMI， 但由于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啊，不能直接套用成人的肥胖标准，性别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标准也就不一样。他说呢，我国的学龄儿童还有青少年的超重还有肥胖的筛查标准，依性别和年龄进行了精细的划分，整体的介值随年龄增长呈现了明显的递增的趋势。比如说呢，六岁时男女孩的这个超重介值分别是16.4和16.2，肥胖介值分别为17.7和17.5。到18岁的时候，超重介值呢均增长了到了24，肥胖介值呢均增长到了28.0。家长呢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性别进行科学的评估。朱高慧介绍说呢，超重和肥胖在治疗方式上不做区分，但是具体的措施的强度是有一定区别的。儿童肥胖问题出在哪里呢？也是很多的家长啊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朱高慧介绍说呢，临床当中绝大部分的儿童肥胖的病因都可以归结为吃多了动少了，不过呢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特殊的病例。比如说呢，有些儿童发病特别早，极度肥胖，则需要考虑基因的问题了。其中最常见的是小胖威力综合症，而普拉德威力综合征这种基因问题导致的疾病让患者产生了没有吃饱的感觉，不停地想要吃东西，通常是很难控制的。此外呢，千万不要以为肥胖只是影响外观，它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方位的，而且呢在这个儿童阶段就会显现出来。女孩体重过大会导致发育提前，可能会出现性早熟，影响卵巢健康和月经周期。男孩的体重过大会导致发育时间推迟，甚至导致生殖器官发育不完全。同时呢，很多的小孩过胖还会导致骨龄提前，影响身高。此外呢，肥胖还可能导致心理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样去帮助孩子科学减重呢？儿童呢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绝不能单纯的靠饿来减肥，必须呢保证成长发育和平时学习所需要的能量。朱高会提示大家这个干预儿童肥胖的重要原则是平衡长身体还有控制体重，最有效的办法呢是改变生活方式，建立适宜儿童减重的生活方式，需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科学控制总热量，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身高和体重，精确计算出每日可以摄入的热量。在日常饮食当中要重点减少肉类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确保膳食均衡。运动能够有效的消耗能量但是呢，切忌盲目追求运动的强度。肥胖儿童初期呢，尽量不要加强上下肢的负荷，避免在初期进行跳绳等对关节冲击较大的运动。建议呢，先从每次2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开始适应，逐渐的加时加量，跑步、动感单车、游泳都是不错的选择。熬夜和睡眠不足虽然不会直接导致肥胖，但会影响人体的代谢功能，进而间接引发和加重肥胖。因此呢，干预肥胖必须呢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熬夜。在帮助孩子不当小胖墩儿的过程当中家长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朱高会提醒大家，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重点避免以下的四个常见的误区。第一呢，就是偏信长胖抵抗力强，长大自然瘦。很多的家长存有这样的错误的观点，但事实上呢，儿童肥胖不仅不会增强抵抗力，反而呢会引发上述的诸多发育和代谢的问题，必须正确认识，积极干预。第二呢，是认为可以靠药物或者是手术。目前呢，我国没有批准任何药物用于儿童减肥，临床上呢仅有部分的中药汤剂可用于辅助降低食欲。同时呢，不建议在青春期前通过减重手术呢进行治疗，只有达到重度肥胖且伴有并发症的儿童，医生才会考虑评估之后进行手术。第三是治疗或者是预防。很多家长呢，在孩子已经过度肥胖时才开始着急，其实呢，家长最主要的工作应当放在平时的预防上，日常的均衡饮食还有健康作息要一定要注意。第四呢，是
任由体重失控而拒绝就医。当家长发现通过日常饮食还有运动难以控制孩子的超重肥胖的趋势的时候，切忌拖延，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全面的专科评估，避免

0: 孩子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菱种植机。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乡村大喇叭。那我们跟大家分享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的年报消息。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呢将会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的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呢，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五，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这《孙子兵法》13篇，篇篇有奇迹，是篇篇有妙招。咱们说这毛公篇，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怎么写的呢？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欲待不欲待者胜，将而能君不欲者胜，此五者之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是每战必殆。这个文章要翻译过来，就是这么一个解释：说有5种情况可以预知战争会获胜，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作战，什么情况下不可以作战，可以取胜，懂得兵力的多寡来采取不同的战术，可以取胜，全军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可以胜。那么军队做好准备对抗没有准备的敌人，可以胜。将帅有作战才能，而且君主不会随便的干预军事行动，可以胜。这5条啊， 就是预知胜利的标准。所以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不败。只了解了自己，而不熟悉对方的情况，胜负各半，等同于打了个平手。不了解敌人，嘿，又不了解自己，那是每战必败。所以咱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这个就是这意思，就是一定要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一切情况，你才能胜利。像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战例啊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就是李嗣源救幽州啊。话说在五代时期啊，这个契丹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带领30万大兵围攻晋国北方的幽州，这个幽州的守将周德威大吃一惊啊，人家来了30万呢，马上向自己的上司晋王李存勖求援。这个李存勖立刻就召集了诸位大臣将领来商量这个对策。很多人都建议啊，说咱们要按兵不动，人家来了30万呢，这个不能硬碰硬，最好的办法是等敌人呢吃完这个粮食，他们带来的粮食吃完了，没吃的了，他们必须得撤退吧。他们撤退之后，咱们在后边奋力追杀敌人，那不就大获全胜了吗？话音刚落，这时站起了一员猛将，这人30来岁，顶盔冠甲，罩袍束带，9吞8扎，12钩挂，武将家风，肋下配的宝剑。这人是谁呢？这人就是李存勖的干儿子，手下第一员战将叫李嗣源。他摇摇脑袋，不行。

各位啊，人家周德威坚守幽州保卫国家，我们救他是理所当然的，对吧？另外敌人一定会在粮食吃完之前对幽州发动总攻，拿下幽州啊，到那时无辜的百姓必定被牵扯受害，我们应当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父王，我愿意带5000铁骑做先锋。那么李存勖他认为李嗣源说的对，说这么的，不是5000啊，我给你70000人马，你去救这个幽州城。好，就领了这命令了。那么紧接着这个命令到领了，怎么打，这可是一个难题，因为这个契丹全是以骑兵为主。那么这新上任的李帅马上也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就跟他的手下战将们分析眼前的情况。他就说呀，这个现在敌人的兵力也是我们的数倍呀，对方呢又以骑兵居多，我们的骑兵呢又少，步兵多，又有粮食物资的拖累啊，如果走平常的这个路线，我们会在平原上和这个敌人相遇，到时敌人的上万铁骑向我们杀来，我军粮食被抢劫一空，还没等出战可能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啊，我军最好改走山道，这样可以隐藏行踪，等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到了这个幽州，在于城里的守军里应外合夹击敌人。大家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大伙说好啊。就这样，那么李嗣源的军队就改走山路，就没在这个平原上走，穿过大房岭迂回向东，是前往幽州城。李嗣源带领部队日夜兼程啊，到达距离这个幽州60里的地方时啊，突然和一支这个契丹的骑兵就相遇了。哎呀，契丹兵发现晋军后也是大吃一惊啊，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晋军的援兵会选择艰难的山路前来，又因摸不清楚晋军的情况，所以慌忙后退。李嗣源带领3000名骑兵先头部队是追击敌人，其大部队在后是紧紧相随，直杀到山口附近。不料这个契丹兵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眼前出现了，排列了队形啊，挡在了晋军的面前。而且这时候晋军将领本来追着挺高兴，突然一看成千上万的契丹兵横到这儿了，惊恐失色，是不敢向前。这时候李嗣源可知道啊，成败在此一举呀，如果后退那是晋军必败，向前杀敌还有可能啊伺机取胜。因此他摘掉头上的剑盔，摔到马前，苍凉一声，宝剑拉出来呀、啊，用这个契丹话，你看李嗣源他会契丹话，是大骂敌军，然后一声怪叫，是杀向敌阵，一马当先呢、啊，好家伙，冲入敌军的阵里边。哎呀，这晋军士兵啊，一见主帅都进去了啊，冲锋在前，个个受到鼓舞，斗志倍增，纷纷是向前拼杀敌军。这个晋军是势不可挡，契丹军是一连后撤，晋军大部队得以冲出山口。由于中途遭遇敌军原计划的路线改变，那么晋军出了山口是继续前进，来到了大平原上。那么为了防止敌军骑兵攻击，大将李存审，这李存审是谁呀、啊、跟李嗣源一样，都是这个晋王的养子啊，也是军中的一员大将，命令士

兵砍伐树木，每人拿一根树枝啊。当军队停下来的时候啊，这个禁军就把这树枝插在营地的四周，建立树林堡垒。那么契丹兵这些骑兵绕着这个禁营，哎呦，就杀不进来。李嗣源命士兵呢放箭，契丹兵你死我伤无数。用这个方法，禁军终于逐渐地逼近了幽州城。李嗣源知道啊，幽州的契丹兵必定已经列好了军阵，等待禁军的到来。为了打乱敌人的阵脚，这个禁军呢又来了个疑兵之计，让滞后的步兵拖着那树枝啊在地上行啊。那么禁军的部队在行军之处，好家伙，那是烟尘滚滚。契丹军一看，哎呦，后边的烟尘滚滚，还以为禁军的援兵非常多，是非常的害怕。敌人的气势被打压了下去，这个禁军的士气是大增啊。接着李嗣源让士兵们是擂鼓前行，他带领骑兵奋勇冲前，契丹兵争先恐后，怎么的逃跑，嘿嘿，比谁跑的都快呀。这李嗣源呐，带领部队是乘胜追击，最终把契丹兵赶出了幽州。就李嗣源这一战呢，几次陷入险境，然而最终取得胜利。那么禁军呢，看似侥幸，其实每一步啊，他都有玄机。因为李嗣源在作战之前就对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比如兵力呀、作战这个地形啊、敌人的战术啊、自己一方面可以遇到的危险等等等等，他都做到了心里有数，也有了应敌的决策。所以啊，在山中遇敌以及在山口遇险的时候，他才能镇定自如地加以应对。可见同时了解了敌人和了解自己，才算为心里有底，心里有底才能制定出最有力的策略，这才能掌握突发事件的发生。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才能百战百胜。光是了解自己而不了解敌人，就不能预料到危险。这个行军计划被敌人打乱的时候，这样的将领就会先乱了阵脚，那么军队继而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所以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打仗了解敌人这还不算呢，还了解敌人的心理，了解敌人的性格也是最为主要。这里边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这么一个张仪使楚的大乐子，您都知道吧。这张仪他非常了解楚怀王。这个楚国呀和齐国两国建交，两国的关系非常好。可这秦国呀就想打败楚国，打败齐国。但你要想把这两个国家打败了，你必须得把他俩掰了，让他俩掰交，他俩成为仇人，你好各个击破。你弄不好他俩联合起来打你秦国，秦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张仪就跑到楚国，他是太了解这楚怀王了，他把楚怀王研究得到家了啊，什么性格啊，什么脾气秉性啊，一天吃几顿饭，上几套厕所，他都把他分析到位了。所以他就见到这个楚怀王啊，就说了，说我们呐，秦国就想跟你楚国相交啊，你跟齐国掰了吧，齐国对你不好。为了表示我们秦国跟你楚国的这个相交诚意呢，我们拿出600里来，600里呀、啊，这面积啊，就在边境那儿倒退600里，这倒退600里的地方全给你，你看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诚意。他就断定啊，这楚怀王会找便宜。小心眼儿，他就哎，知己知彼，他肯定得上这个当。楚怀王一听600里，我的妈呀，啊，600里呀、啊！用边境线这儿，他给我600里地，这得多大的面积呀、啊？纵下600里，横下600里啊！

我一定跟齐国断交，一定断。那好吧，咱就签合同吧，啊，这个楚国和秦国，咱们就交往了。哎，哎，给你600里，就签了合同了。楚国呢，就跟齐国断交，然后张仪不就回去了吗？回到秦国，没过几天，楚怀王啊，说了我已经召会了齐国了，我跟他断交了，你把这600里给我吧，对不对？然后呢，就派了一个特使到秦国去要这600里地。这特使就去了，住到这宾馆里头等，得见着张仪啊，一天两天三天呢，四天五天六天呢，一晃3个月过去了。哎呦，这特使也没料这600里地，他怎么不见我呢？人家传过话来了，说你楚国跟齐国是吧，你们说断交的，没啥动静啊，你光说断交的，没有啥大动静，我们没见到实的。这特使啊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楚怀王了。楚怀王一听，怎么的？哦，他没看到实的，那我就让你看看实的吧，就找了一个能骂的，这小特能骂人，哎，就把这个能骂人的派到齐国，就是你把这齐国国王给我臭骂一顿，你当面你就把这祖宗3代掘出来才好的。这楚怀王派这个骂者就赶到齐国，好家伙，就站在齐王的这个宫殿的底下，撸胳膊挽袖子，光了膀子，后来指着这个齐王就开始骂呀，由他的祖宗3代啊，上3代、下3代、左3代、右3代，掘了个底儿朝上，把这齐王掘的莫名其妙，说他妈我跟你不错，这关系跟你楚国，你派人骂我干什么？绝交，开仗，这就要打，真打，这2下叮叮当当就打起来了。这时候楚怀王啊，就派人又去了。就找张仪去了，啊，找这个秦国故居，你看怎么样？我们是断交了吗？我们不但断交了，我们现在都打起来了，都动菜刀了，都到这份儿了，你是不是把那600里该给我了？张仪说好，哎，不过我记得好像不是600里，因为啊，我一着急多写了2零，多写俩啊，6里。哎，对，你看6里改6里了，哎呦，楚怀王上当了，说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那张仪没去之前就把楚怀王真给研究个到家呀，他就知道你准上当，你的脾气秉性，你的为人，那，所以我就用这一招600里，大谎言，就让楚国跟齐国多少年的交情，咔嚓就打起来了。你看这个张仪啊，就是太了解这楚怀王了。你看这个知己知彼呀，是多么的重要。还有这么一个战例很有意思，班超大家都知道吧？班超必土开疆嘛，啊，这位班超太厉害了。在鄯善国行凶，就这位，怎么事儿呢？这个鄯善国就是今天的这个新疆啊，罗布泊西南有这么个国家叫鄯善国。这个鄯善国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这个鄯善国王啊，也有兵，哎，他这边既可以结交汉朝，这边又可以结交这个匈奴，所以必须得把这鄯善国国王得把他征服过来，让他降汉，归大汉所拥有，哎，避免被这个匈奴人给利用了。一旦被匈奴人利用了，恐怕就麻烦了。结果班超去到那儿说服鄯善国国王，这国王热情款待，没过几天小脸就冷落下来了，就不那么热情了。班超一打听，原来匈奴派人来了，派使臣给了更好的条件，鄯善国国王要投靠匈奴。班超啊，就带了10几个人来的，他就了解鄯善国这国王的这个脾气秉性，知己知彼嘛。好，你不要投降匈奴吗？晚间呢，这班超递着大菜刀，就带领这个使团。这使团来的都是文人，哎，个个都拿棒子、菜刀，就摸到这匈奴使团的驻地去了。半夜进去，

0: 气的咔嚓一顿菜刀啊，就把这匈奴使团这些人全给宰了，然后低着这脑袋就跑到鄯善国王的这个跟前说，你看看吧，都让我宰了啊，这匈奴使团的人死在你这儿，你要如果不归顺我们汉朝，我就开始造谣，就都你杀的，匈奴是不是得打你，你看看办吧。鄯善国王一看，哎，好，我归顺汉朝，你看看。班超就知道鄯善国王不敢动他半分半毫，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

0: 布、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孙子兵法》13篇，毛公篇。在这个毛公篇当中有这么几句话：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要翻译过来呀、啊，哎，就有味道了。你就感觉到这位孙子啊确实了不得。什么意思啊？他就告诉你，用兵的法则就是什么呢？有10倍于敌的兵力，我们比敌人强大10倍，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包围敌人，不怕敌人。如果有5倍于敌的兵力，我们就进攻敌人，打他，使劲打他，哎，就这么个意思。有1倍于敌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啊，把敌人给打，这个分散了。因为我们就比他强一点儿，要集中打呢，胜者死800，败者死1000，所以叫分散敌人。有与敌人相等的兵力，就要善于抗击敌人。我们兵力要比敌人少，就要退呀、啊，能躲就躲。兵力弱于敌人啊，就要避免决战。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固执的要打，啊，本来不如人家，军队不如人家多，非得要跟人打，那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了。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力不如敌，当躲就躲，当闪就闪，当跑就跑，让敌人呢无利可图，是吧？这个大难来了，想办法躲，躲还得会躲。哎，有的躲不好还躲进去了，有的人家那个会躲的，不但把灾难躲过去了，在这中间还找到便宜了。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了不得啊，这个战力太了不得，谁呀？就是子贡救鲁啊，这有名的。子贡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孔子的那个高徒学生。这个子贡救鲁是怎么救的呢？他是怎么躲的呢？怎么使鲁国避免了战争？这里边可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战力很好。这个春秋战国那个齐国呀是非常强大的。这个齐国呀有一个丞相，这小子叫田常啊，姓田，田丞相。这个田丞相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不但要当丞相，而且他还想把国君给打掉，他自己要把这齐国拿过来，他要当国君。所以这个田常眼珠一转，怎么能把齐国啊这个国君我拿到手呢？我首先第一点，我采取一个大行动，要发动战争。通过发动战争，我就能把国王架空了。这个强大的军队出去之后，都城就空虚了。哎，我就可以，是吧？跟国君掰扯，我说什么你都得听，对吧？另外来讲，打赢了，打胜了，我这个威望不起来了吗？我这个名声炸赫，谁敢不听我的？就这样，田常就琢磨打谁。什么事儿你得挑那个软的捏，那柿子你得挑软的捏。他一看打谁呢？哎，打他，打他，谁呀？鲁国。这个鲁国呀，那在当时是很弱的。他照那吴国呀、晋国呀啊，哎，都比不了。他在这些战国当中，这几个国家之中，他是最弱的。 是春秋战国。

100多国家，那小的这一个腿儿也叫个国，哎，那都不算，最后人七并八并的都给他都并了。所以这个田常就想打这个软弱的鲁国，这个风啪就出去了，这边就集结军队10万铁甲呀，这就准备攻打鲁国。这风一出去就传到了鲁国，鲁国一下就慌了，哎呀，老百姓就炸了，这怎么办呢？马上来战争了，这鲁国要完了，强大的齐国来打咱们来了，人心惶惶。此时惊动了孔子，孔子没在鲁国，正寺外讲学呢，啊，到各大学去当客座教授呢，哎，讲仁义礼智信，正在台上讲呢，一听说齐国要打鲁国，孔子啊差点坐地上，那是自己的祖国呀，啊，祖坟都在那儿，别人跑了啊，赶紧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把这个学生都叫到一起，是鲁国的举手，哇，全举手，我们都是鲁国的，怎么办吧？孔子啊巴着巴着嘴，同学们，现在强大的齐国要攻打鲁国，你们看怎么办？我们的祖坟，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在鲁国，我们不能不救我们的祖国，大家想想办法，想想招。有的说，那干脆咱们这几个人别看人少，咱们组成个敢死队，老师以你为首，你身大力不亏，你拿棒在前边，我们提菜刀在后边啊，我们就跟齐国拼了。孔子一巴着嘴，就咱们这几个人去啊，还不得喂鸡呀？ 啊不行，这主意不行。还有什么主意？有的说，这么办吧，老师啊，咱们几个组织一个间谍队，偷偷潜进齐国，把那田常给他宰住，把鲁国这不就救了吗？是不是？老师，咱们就当刺客，哎，咱们叫刺杀战斗队。不行，咱们是君子，怎么能干那种龌龊的勾当？这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鲁国根本打不过齐国呀，老师，那您说怎么办吧？哎呀，孔子坐在这儿，你说谁主意？谁有主意？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事儿啊都吊到这儿了，降到这儿了，呛到这儿了，顶到这儿的时候，他得意门生子贡站起来了，说：“这样吧，老师，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哎，我呢就前往，我尽我的所有的力量，我一定把鲁国给他救了。”哦，你谈谈你的想法。我想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孔子一点头，对，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呢？然后我再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办了。孔子一想，不这么办也不行，为啥？没别的主意啊，没别的招啊，是不是？所以只能这么办。那子贡，你就去吧。鲁国上下父老拜托给你了，老师你就放心得了。子贡上路了，走了。子贡奔哪儿来了？直接到齐国。他先见田常，啊，我要求见田常。哎呦，子贡有名，社会大学者啊，这田常这样愿跟名士打交道，嗯，说白了，当年的。那子贡也是网红啊，是吧？那在各地也有传说，哎，名声也很大。田常一听，赶紧迎接，是吧？这还了得吗？孔子的高徒，赶紧请进来。这就把子贡请进来了。这接近到客厅，非常热情啊，马上招待啊。然后呢，这个田常就问子贡：“您来干什么来了？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子贡啊巴着巴着嘴说：“我来呀，哎，想给您出个主意。”平退左右，左右没人了，子贡啊就跟田常说了：“您是不是想执政于齐国呀？因为这个都是明的公开的了，那田常要夺权，谁都知他怎么事儿，哎，
所以子贡到这儿一语道破，就哐就这么一句话把田章吓掉。哎呦，你可不能这么说，不，您为什么打鲁国呀？你不就是想立威吗？啊，你不就是想扯过旗放炮拔过标卖过号立棍儿，让整个齐国的贵族都仰望你，对吧？让国君都怕你，是不是？你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你可以取代国君。但是啊，你这威立不起来，你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为什么呢？你打鲁国呀，你都成笑话让人家。你说鲁国是个什么国家啊？说白了，软柿子，城墙也不高，墙也非常薄，护城河的水也不深，兵又非常弱。你就是把它打了，拿下来了，你不但这威立不起来，你反而让人笑话。这常言说得好，磨磨有尖，碰碰有棱的。你打你就打那个高的，你咔嚓把那杆大旗给他掰折了，谁也不敢说什么。你打个弱小的鲁国，反而让人笑话。你威没立起来，你让人家成笑柄了。你打吴国，吴国多强大呀！啊，吴王夫差那铁甲多少多少万，你把他揍了，你说这时候你的威望得多高，对不对？哎呦，对呀，磨磨有尖，碰碰有棱的，打就打那大个的。这田昌说：“可有一点呢，子贡先生啊，我已经下令了，这个军队眼看要出去攻打鲁国了。那我这功夫要说改变方向打那个吴国去，哎，这恐怕不妥吧？没人同意吧？”哎，子贡一挥手：“这有办法，我呀，去说服吴国，对吧？让吴国帮助鲁国。你不要打鲁国吗？吴国站起来了。”他帮助鲁国跟你俩打，你不就有理由打吴国了吗？您俩一交战，你咔嚓，你把他打趴下，吴国一趴下，夫差成为你的俘虏，你那不是响当当的大腕儿吗？是个理儿。不过这吴国能帮助鲁国吗？这就在我了，你等着啊，田先生。子贡走了，直接奔吴国，见到夫差。夫差也热情款待呀，啊，子贡有名啊，啊，哎，赶紧请，哎呦呦，给国君见礼，哪里哪里，啊，赶紧请请请，您来干什么来了？哎呀，我来想跟您说点事儿，这事儿有点麻烦。夫差一听，什么麻烦？最近你听说齐国要打鲁国了吧？啊，齐国如果拿下鲁国呀，是不是地盘大了？是不是就人多了？是不是军队就壮了？啊，到时候就跟你吴国肯定决战了，肯定就对付你吴国了，你逃不了。他为啥要打鲁国呀？不就想扩大地盘吗？征服军队吗？召集人马吗？积草屯粮吗？啊，他为啥要打鲁国呀？他的目的就是对付你吴国，你明白不？哎呦，子贡先生，那我怎么办呢？你唯一的办法呀，是帮助鲁国打齐国，别让他成功了。你帮助鲁国之后，在道义上你是最有面子的，啊，你是洗老怜贫扶危救困呐，是不是？哎，你帮助了鲁国之后，你在战国这个各国之间那口碑传唱那是大大的呀。谁都感觉你是正人君子啊，人家这个国家在危难之时你出手相救，所以你是正义之士，你帮助了鲁国之后打败了齐国，你就能成为霸主。夫差点点头，嗯，这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不过对，不过我也有点难处啊。啊，难处？子贡眨眨眼睛，你有什么难处？你说我派兵打着人马去攻打齐国，帮助鲁国，可在我的身背后还有个越国呢，那越国越王勾践呐，这不让我打趴下了吗？打败了啊，
哎，他变成了我一个臣子国了。

可有一点呢，我走了我去打仗去，我能放心吗？万一这小子在后边抄家给我后脑勺来一家伙怎么办呢？那我不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吗？所以这么办，子贡你回去，我先把勾践啊越国彻底的把他打趴下，然后把他们打没了，完我再去救鲁国去攻打齐国。哎，慢了慢了，子贡不行，等你打败越国那得哪年的事儿啊。你这么办吧，我呀到越国去，我去见这个勾践，我让他举国的人马，他有多人马跟着你打仗去，不就完了吗？你不就放心了吗？他国内一个军队也没有了，都让你领走了，他还给你后脑勺还刨什么呢刨啊，你不就放心了吗？而且你军队又强大了，两国的人马聚集在一起。哎，对对对，那你能说服他全国的军队跟我走吗？能。子贡就跑到了越国。哎呦，这子贡啊跑得满头大汗啊，我这鞋都跑坏了好几双，就见到了勾践，说呀，我这次来呀跟你说点事儿，直接我就跟你说吧，是齐国想打鲁国，吴国是想帮助鲁国打齐国，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吴国夫差，最担心是你在后边啊，怕给他一下，哎，抄他的后路。我来了，我做了个担保，我说你越国把全国军队都交给这个吴国，让他去掉这个疑心，如果他要有这个疑心，国王啊，他现在不是帮助鲁国打齐国了，他马上就得把你灭了。你现在还有那资格跟他抗衡吗？你现在还没到那个力量吧？你还没集结完毕吧？你还没养精蓄锐到一定程度吧？所以说，你现在为了保全你的实力，现在不是下手的机会，你把你的人马交给他。哎，交给他之后，他一旦战胜了齐国，他对你就放心了，这时候你暗中养精蓄锐，寻找机会一下手，不就完了吗？那勾践是个明白人呐，哎呦，先生高见，就依你了。这越国就3000人马，就被子贡用嘴给说来了。哎呦，这吴国夫差一听啊，这个越国来了3000铁甲军呐、啊，全国的军队都来了啊，帮助我去救鲁国打齐国啊！这家笑的，他还提出个无理的要求，跟这子贡说：“你看能不能那样让勾践也一同跟我去上战场？”子贡说：“你可拉倒吧，人家把军队都交给你就够意思了，你再让一个国王啊像个仆人似跟你后边，那就太没面子了。”哦，好，我说错了，开路！哎，这边吴国可就发兵了。带着越国的人马去救鲁国，哎，要跟齐国开战。可这时节啊，不对，子贡一想，不行，这还有个难题呢，啊，还有个难题呢。子贡心中暗想，什么难题啊？这个吴国帮助鲁国，比方把齐国打败了，他肯定要要挟鲁国，我帮助你了，对吧？你看你给我多少钱吧，你给我多少成吧，对吧？他会要挟鲁国，怎么能把吴国再掐住呢？眼珠一转，子贡啊马不停蹄呀、啊、跑到晋国，你看看那都是大国家，那都是霸主的国家，见着了晋王，说现在吴国帮助鲁国啊，名义上是帮助鲁国，实际他是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一旦打败了齐国之后，我相信他会攻打你晋国的，所以你要有所防备，在你的边境线上要驻扎重兵，一旦他越境，恐怕这事儿就要坏，你要多加小心，因为我风言风语听着了，这个吴国夫差肯定要帮助鲁国打完齐国就打你呀。晋国的国君听完哇呀怪叫，

0: 一看你啊，欺负越国行啊，你跟齐国行啊，你跟我晋国发兵，哗，这兵可就过来了。那么这时候啊，前线是什么样的形势呢？这个吴国帮助鲁国跟齐国开战，最后赢了，把齐国打败了。可刚要休整一下，晋国又来了，两下又打起来了。哎呦，他们这打得天翻地覆，可是鲁国呢非常的安稳。那这就是应了孙子兵法那句话，我能打过你就跟你打，打不过你我就躲，躲不了我就跑，跑，哎，一跑了之，我让你找不着便宜。那么在这混乱当中，我要寻求自己稳如泰山，不受丝毫的损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岁。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

0: 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而言不止，
1: 道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3.70下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终于到周五了哈，此时此刻各位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应该就可以准备放假回去再休息两天了，再躺两天吧。
1: 哎呀，周末了，朋友们。但是我跟你讲，有好多朋友，哎，这周就今天一天，人压根都不在家，不在单位。
0: 今天你没发现？反正我感觉就是路上的车也很少。
1: 是啊，
0: 尤其是进入单位之后，你觉得怎么这么人这么一点吗？
1: 对，我也觉得是啊，
0: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
1: 大家要
0: 因为鼓励大家
1: 利用假期
0: 消费嘛，对吧？那要消费，我得有时间去消费呀。
1: 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假期拼假这事儿，
0: 嗯，
1: 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好好来去计划一下，好好来去利用的一个机会。你看，对吧？这样子仅仅只是需要请一天假，就能拼出一个5天的假期，
0: 嗯，
1: 多么难能可贵的机会，是不是？如果说还有朋友这个更有魄力的话，那下周一再请一下。
0: 嗯，
1: 你至少返程
0: 不是？那我觉得你要这么说的话，应该请的不是下周一，请的是这周一和周二，对吧？之前我们就说了嘛，你请3天假就连出来9天的假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其实会更划算一点。所以我看到了很多我的朋友们都休了公休，在各地玩耍，我就觉得
1: 天好呀。
0: 没关系，我不羡慕大家。
1: 你已经玩回来了。
0: 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什么叫玩回来了？
1: 啊，你都已经工作回来了。
0: 对呀，
1: 因为过段时间马上又要出去工作了呢。
0: 哎，
1: 哎，一出去又是好多天。
0: 哎，然后就下半年了。哎，这半年你不觉得弹指一挥间？
1: 我是啥也没干呀。
0: 哎，
1: 哪儿也没干。
0: 你再说你啥也没干。
1: 啊，
0: 你帮我拍了多少条短视频？
1: 这个不一样。
0: 一样的，这就是你上半年的成长。对，
1: 不能叫成长，成长。
0: 我的流量归你一半。
1: 不分果汁儿，
0: 对吧？
1: 流量，
0: 果汁就不重要了。果汁我给你买一箱，流量有你一半。是吧？周末就要到来了哈。那本周末和下周末呢，也是没有宁超的
1: 啊。
0: 下周末呢，主要因为也要到这个高考了，
1: 哎，
0: 对吧？所以呢，我们马上呢也要会有一些跟着高考有关的一些，因为每年比如说持高考的准考证啊，可以在一些景区获得一些免票啊，或者等等的一些福利哈，
1: 嗯，
0: 或者一些相关的活动。

0: 证呢也马上就要到来了。
1: 对，而且想象一下，等高考那几天时间一结束，那就也意味着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局面。全国各地都会，各大景区和城市充斥着来自于不同城市和地区的高考学生们，他们都拿着自己的准考证畅游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
0: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要玩要趁早，一定要趁大家刚把就还没拿到分儿之前先玩。
1: 对
0: 啊，你拿到分了之后，你
1: 成绩出来之后啊，那可能就更为揪心的耐心的要等待呀，对吧？你得等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当你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后，就又开始为你的开学做准备了。对，当然其实想象一下，等迈入到了大学校园之后，又会觉得又是另外不一样的人生呢。
0: 确实，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说了嘛，说你现在就努努力啊，等等上大学之后哈，有的是你玩的时间。
1: 对，那个时候假期也会很多，至少没有高中的时候那么紧张的一些节奏。
0: 但是我们俩都要说但是，实际上大学其实真的很重要。
1: 是，
0: 就是大学四年，你如果真的玩过来的话，那么对于你人生下一步的成长来说哈，你人生发展
1: 影响很大，
0: 影响真的会很大。而且尤其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还是希望就是咱们的同学们哈，在上大学之前呢，你就要明确你自己的一个方向，
1: 是
0: 要先找准了一个方向，这样的话你未来下一步不管是继续深造还是说能够去就业哈，
1: 对，
0: 它可能都会有更好的，也就是你至少不会那么迷茫。
1: 对，
0: 对吧？其实现在很多同学，我实话讲，不是说工作不好找，而是大家没有方向。
1: 对，
0: 对吧？没有认清自己，然后呢没有找到对的方向。
1: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了很多年，说高考是一个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它是十字路口没问题没错，但这个路走向哪儿，最终的终点会知道哪里，其实都不好说，它只是一个路口而已。这条路你到底能走多远，你这路能走多宽，其实大学里面真的是需要大家多下下功夫，不是说哎呀我忙了，这个我辛苦了三年就是为了考上大学，考上我心仪大学，我就可以彻底放飞自己了。其实懂得安排和计划的，为自己人生做好规划的这些同学们，你会发现他的大学生活依然很忙碌，但是忙碌且有意义。
0: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因为基本上这两周高考的这个话题要冲热度了，所以我们就多聊两句哈。那么既然说到这里了，其实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相关的研学活动哈，因为我们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学哈，其实呢研学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和内容。那么今年的5月到10号呢，我们的文旅厅也是启动了看明超去研学游宁夏的文旅赛事研学促消费活动，面向全体大中小学生的发放50元的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那么每周一的上午10点钟呢，这个可能是需要家长来帮忙抢一下的，
1: 对对对，
0: 领取一下，包括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立减50，每人每周可领2张消费券。
1: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整个的这个系列活动能够持续5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宁超所有的赛事全部结束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来去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到底这个消费券该怎么花最值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不同的城市其实都会有一些专属的玩法的清单。比如说我们先来关注咱们银川，那么就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市区近郊的目的地，来一场出门即达的轻量的一个探索旅行了哈。比如说宁夏农旅产业园学生套票，这是3选1啊，这个券后是30块钱。银川文化艺术博览中心V2畅玩套票和欢乐体验套票券后呢是29.8块。那你可以在这里花上半天的时间来感受一下科技与自然的碰撞。那如果说还想去了解像远古的巨兽啊，宁夏恐龙地质公园亲子研学游的这个票哈，券后啊，这个是110块钱。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毕竟我们在这里是发现了咱们的这个恐龙化石的，这是一个非常，
0: 它是一个遗址公园。
1: 哎，对，它就是在遗址之上建了这么一个公园，所以说非常适合约孩子们去长长知识哈，长长见识。
0: 而且对，今年我看了一下，他们今年应该是有上一些新的内容。
1: 哎，对，
0: 可能针对于一些年龄较小的小朋友们的话呢，其实他会有一些研学的手作的部分，可以做一些涂鸦了，一些石膏的恐龙模型啊之类的，对吧？相对于说以往，因为以往去的话，你只能是参观，可能相对来说活动会偏少一些哈。今年的话呢，活动比较多，包括一些像是什么模拟火山喷发，因为我们不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嘛，对吧？就恐龙灭绝。

0: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火山喷发的原因，
1: 是是是，
0: 对吧，然后呢那个火山灰把什么太阳什么遮住，然后温度怎么就越来越高，
1: 降低吧，还是
0: 高还是降低，不是升高吗？
1: 遮住太阳了，不就
0: 遮住太阳，温度不就就跟现在温室效应一样吗？你温度就散不出去了呀，
1: 闷没了，
0: 闷熟了。哎，等会儿这个事情咱俩的信息量怎么是不一样的呢？我怎么记得是闷没了？
1: 这个你看对吧，我们也需要长知识，
0: 所以我们要去一趟这个恐龙地质公园，
1: 对，家长们也需要去学习一下，
0: 来学习和了解一下。
1: 是，那想要这季节里去看花的话，宁夏薰衣草庄园的学生票，哎，券后是10块钱哟，那也相当之合适的一个价格。对了，这个你年龄就稍大一点的孩子哈，就比如说高中生了哈，你们可以去趟，对吧，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这个葡萄酒这么知名，小朋友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概念，那么你们马上就要参加高考，参加完高考就要去往全国各地的大学去上学了，
0: 不是，最主要的是你要说一个重点，
1: 不得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高考完了就成年了，你才可以去，对不对？
1: 去，然后去品尝，完了之后你去了你的大学校园，不得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对吧？
0: 特色物产、
1: 名片呢？
0: 名片，哎，是的，
1: 对，你看这意义多么重大。
0: 对，而且龙誉酒庄应该是目前为数不多能够接待学生有专门的研学课程的一个酒庄，
1: 对，这个
0: 因为很多酒庄因为未成年人不得饮酒，所以呢很多酒庄是禁止小朋友们，就是也不是禁止啊，就是不接待小朋友们，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但是
1: 呢最多就是酒庄外围的、
0: 去参观参观，
1: 对，你这什么露个营 啊什么之类的、
0: 对，但是呢龙誉酒庄专门是有针对于这个学生的一些研学课程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关的内容啊、那当然了，在说到刚说到贺兰山，那么贺兰山一线的话呢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贺兰山森林公园、那么高考完之后呢去爬个山，对不对、学生门票加车票券后呢只需要1分钱，
1: 哇哦、
0: 还有一个是晴雪学生票、就是观光车加文创雪糕券后18元、相当于就是说你买一个雪糕啊，雪糕应该是给你打折的、
1: 是是是、还有就是文创的这个学生票啊，包含有观光车和岩羊或者雪豹的文创公仔、那个雪豹好可爱呀、券后是55块钱，还有车票又这把你带一个公仔，
0: 对，这个公仔是那个大的那个，就是它不是毛的那个，这是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雪豹
1: 啊，不是那个雪豹，
0: 不，现在雪豹比较多
1: 啊，好几种雪豹、
0: 对，它这个雪豹呢是那个还挺大只的，大概这么大一个啊，是那种摆件，你说的那个它有小的，那个是岩画的，那个有挂件有摆件、都有
1: 都有，好吧，
0: 然后呢还有一票双享的畅享这个贺兰山及蓝多多的套票哈、券后是30元、因为蓝多多就很适合六一儿童节去玩，
1: 太合适了，我们那天就对吧，那个小羊叫啥来着，
0: 五一
1: 啊，对，还有一个叫啥来着，
0: 蛋卷儿，就那个齐刘海那个叫蛋卷儿、
1: 那个、蛋卷，
0: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开始说那个外八字的那只、
1: 羊驼
0: 它叫六姨。我
1: 得亏捕捉到了他的画面，
0: 对，我都不知道他叫六一，后来我一问哦，原来他叫六一，
1: 哎，你看跟六一儿童节多么的契合、
0: 对，是的，马上要过六一儿童节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内容呢，其实这个周末哈、包括六一儿童节，其实家长们可以抢抢漏哈，看还有没有、就是因为毕竟周一就发券了嘛，
1: 是
0: 啊，或者你就下周一，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周一不是也放假嘛、对吧，趁周一
1: 那不是
0: 啊，
1: 那不完全是放假，还有一些活动呢，学校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活动，
0: 是吧，那也就半天嘛，至少下午或者上午只有半天的时间嘛、
1: 对，
0: 对吧，就可以去抢券然后去溜达一圈了、
1: 非常重要的入队仪式
0: 哦、那也真的特定年级的呀，
1: 那倒是，好，那当然贺兰山岩画呢还推出穿越吧岩画季亲子票，一大一小是券后是158，还有石刻千年亲子票，一大一小券后是120块钱，就可以带孩子们在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长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岁月是与为师能言嘛，
1: 当然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还有包括像水洞沟啊作为必打卡的史前遗址，学生基础观光通票券后是128，那么学生精选畅行通票券是158，旧石器文明和还有藏冰洞啊，包括西北旷野，大家可以一次性去解锁啊、咱不说别的，藏冰洞这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探秘的一个好地方，
0: 对，而且夏天去那儿真的很凉快，这是真的，
1: 这是个避暑的好地方哦，
0: 是的，
1: 至于在户外的话你可以乘坐 不同的交通工具。
0: 那要说到交通工具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地方，黄沙古渡。黄沙古渡含骑骆驼的畅玩票、学生票也是券后158元，还比较合适。黄沙古渡的交通工具也不少呢，而且有

0: 很多很刺激的项目。嗯，骆驼这些就不说了，对吧？坐船我们也不说了
1: 啊，羊皮筏啊，
0: 你可以去滑沙或者是飞索，对吧？二选一嘛，
1: 对，
0: 这都是套票里面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还是蛮值得推荐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周末两天的时间或者就是时间比较短哈，我一般都给很多的游客推荐去黄沙古渡玩。哎，时间短嘛，嗯，大部分的景区要在银川周边玩的话，你可能去趟中卫就有点紧了，时间
1: 来不及，
0: 有点来不及，所以去趟黄沙古渡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那么银川周边啊，学生的畅玩套票，我们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各位稍事休息，我们稍后呢跟各位来继续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稍后见。
2: 让我看看是谁还没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呀？
3: 是谁？是谁？是谁？
2: 微信搜索 Damon 1037，或在宁夏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即可添加微信好友，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更多福利，更多活动，更多聊得来的小哥哥小姐姐都在群里等你。快上车！摸鱼号专列，即

0: 来自梁静茹的思路。傍晚的17:5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0下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林楠。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我们上半时段说到了关于我们宁超的研学啊，看宁超去研学游宁夏的相关文旅赛事研学促消费活动啊，我们看到了银川周边的，那我们再把咱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哈、啊，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1: 对，咱们四市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在石嘴山的话，那就可以去到沙湖生态旅游区了。那么大家呢，这个叫学生湖东全景线路，券后是123元，学生门票加游艇观光线啊，这套套票券后是173元，
0: 对，
1: 所以整个的体验感是直接被拉满。
0: 因为沙湖的话，其实真的还挺适合这个季节去逛的。
1: 对，尤其是湖东
0: 湖东的萌宠啊什么的也很好玩儿。
1: 对，包括再过段时间暑假的时候就荷花啊、是不是？
0: 那暑假的时候难道不是？其实现在就可以了哈。其实你知道西北八旗啊那个地方的水上项目超级多的，特别的好玩。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水陆两栖车？
1: 说过，
0: 我特别喜欢那个车，
1: 好神奇。
0: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划船的人，这个事情我可能没跟你讲过。
1: 这个我还真不
0: 知道。我特别喜欢划船，
1: 居然喜欢划船。
0: 你忘了吗？我一个人在荔波小七孔还划了个船呢。
1: 我知道呀，所以我当时
0: 对呀，所以就应该能想到我是一个很喜欢划船的人。
1: 我当时以为这是你们的那个必选项目，
0: 并不是。我跟你说，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吗？所以最后把自己给划死在里面了，
1: 出不来，
0: 差点就没出来，赶不上大部队。就我特别喜欢划船，所以。刚说到哪儿了啊？对，所以就是那个他那个水陆两栖车其实还挺好的，就是我觉得体验感是拉满的，挺好玩的。
1: 所以你看去沙湖对吧，你沙漠也玩了，水上项目也玩了，多好，又凉快。
0: 是的。
1: 好，我们再去趟吴中吧。那吴中我们可以去青铜峡、黄河、大峡谷。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羊皮筏子漂流体验票呢，这个是有一些优惠的，这个券后是30元。可以再去黄河潭景区门票券后低至也是1分钱哦。游船 A 线进入到了黄河大峡谷，怎么能够不坐游船呢？对，去感受一下十里长峡。游船 A 线套票券后是18元，
0: 还是学生好啊，
1: 太合适了吧。
0: 我记得 A 线原价应该在110还是120，然后那个 B 线就是走到那个贺兰山的那个尽头那个位置，然后再拐出来
1: 那个位置嘛。
0: 对，那个 B 线好像是180还是190，
1: 198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吧，
0: 大概是这个价格。
1: 千万不要错过哈。
0: 对，然后董府的话呢也是哈，门票加研学券后才2元。
1: 两块钱。
0: 我们当年考完大学之后，我怎么就没这么多优惠？你猜当年我考完大学之后，我去的宁夏的第一个景区是哪个景区？
1: 你是不是说过西夏风情园？
0: 不是的，我说过，你可能忘记了。是跟水有关的一个景区。离咱也不算太远，你想我们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渠道可以去，不肯定不会太远的一个景区。
1: 长流水啊？
0: 不是啦，明翠湖
1: 啊。你说明哎呀啊，市区啊。啊
0: 对，
1: 明翠湖，
0: 当年差点没有在明翠湖晒冒烟，我跟你讲，太晒了。对了，
1: 真热，晒也是真晒。
0: 好，我们说完了石嘴山、吴中，再来说一说中卫和后园。
1: 那中卫呢，其实就是沙坡头景区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哈。这个重点一定要去玩的，学生门票加景区交通局交通票券后是20元，去四口子风景旅游区那个可以体验攀岩，这个大家不要错过哈。学生门票加索桥或者攀岩这个券后是20元。这可真的是一个考量胆量的时刻。
0: 因为四口

0: 子的这个攀岩还是挺专业的。
1: 对，它是一个室外攀岩。其实我们现在在市区有很多那个室内攀岩馆。
0: 对，现在室内攀岩怎么那么火呀？我突然觉得，就一下就特别的火，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不知道，我就假期这两天带着人家去清水攀岩馆攀了两天岩。
0: 哇哦，
1: 两个下午。
0: 哇哦，是不是人小朋友特别多？
1: 就真的是不少。
0: 哎，看成人多不？
1: 成人不怎么
0: 不多，反正我可能大数据的原因吧。我老能刷到各种的，就是大家都说过了30岁之后就要参加奥运会，各种什么自行车了、攀岩了，还有搞铁三的，我一下就觉得我大家怎么回事？好吓人，显得我们好像很不上进一样。
1: 一点都不愿意动。
0: 对，好，来说一说固原哈，爽爽的夏天哈。那么固原的话呢，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亲子套票两大一小，门票加摆渡车，券后是198元。
1: 不是呀。
0: 野河谷的话呢，亲子套票两大一小加游览车，券后是88元。火石寨的话呢，学生通票是券后45元。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固原就真的很适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炎热哈，30多度的时间去到的一个地方。蛮好的，
1: 是，所以这么多的好的这个优惠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哟。不管是利用这个假期还是周末，都可以去好好的逛一逛，玩一玩。
0: 是的，那我们这时段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4: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5: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6: 干嘛？
5: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6: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5: 哎，
6: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5: 应该吧。
6: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沙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7: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

0: 产西夏岭，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

0: OK， 傍晚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3.70下流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雷曼。
1: 各位好，我是毛飞。
0: 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跟各位聊到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小众的目的地哈，
1: 没有听过的一个县城，安徽省池州市的下辖的一座县城，叫做青阳县。
0: 这个地方呢，其实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哈，说到这些县城，因为现在你就还是那句话，咱们国家的人口基数比较大，再小众的地方呢，人你要说少吧，它也少不到哪儿去。
1: 对，
0: 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哈，肯定是比一些你比如说像什么成都啦、重庆啦、上海啦、广州啦、杭州啦这些地方，可能还是要稍微好一些哈。
1: 对，而且其实在这里要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相对比较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一个知识，就是地方戏曲叫做青阳腔，它被誉为是京剧的鼻祖哦。
0: 这个还真的是，
1: 而且也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我们来说一下哈，刚刚说到这个安徽的这个青阳县哈，我现在看到池州俩字儿，我都在想，它真的念池州吗？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尤其安徽的很多的地名
1: 啊，对，
0: 它跟其他地方的地名都不一样。比如说六安其实是六安嘛，对吧？哎，亳州是在这儿吗？
1: 亳州应该在，
0: 好像不是这儿的哈。反正就是一看到是安徽的地名，我就会多想两句，我就会多想两句，然后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读这个名字。然后呢，池州的话呢，其实是这样，它比较有名的可能就是像九华山，
1: 哎，
0: 对吧？这个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的哈。因为其实一说到安徽的旅游，前些年来讲，大家可能就只知道一个黄山
1: 啊。对，
0: 这两年的话呢，因为鱼灯比较有名，大家可能知道城坎儿，
1: 哎，城坎也是比较熟悉了。
0: 本身城坎儿跟安徽，就不跟安徽，跟那个黄山也就离得不远，
1: 离得很近，
0: 对吧？都在一块儿嘛，那个宏村啦、西地啦那些的什么的，对吧？大概都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这是首先说到的这个池州，然后呢，青阳县呢又是池州下辖的一个县城，它是属于长江下游的南岸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属于南高北低吧。然后呢，南部的话呢是有群峰，中部的话呢是有丘陵，北部的话呢是平原为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特征。
1: 当然这里都会有哪些这个类型的一些景色景点啊什么之类。首先夏天这里呢真的是一个22度的治愈性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存在，所以想象一下这里就很适合避暑喽。另外除了山水之外，屈原文化也是这座小城的魂。这么说呢，说当时战国时期屈原呢是这个被辗转流放于这个青阳县的，一住就住了9年，在这里创作了离骚、天问、九歌等等这些不朽的诗篇，对吧？所以呢这片土地就成为了2000年楚辞的一个回乡地。你看看文化底蕴、历史底蕴多么深厚，
0: 好适合端午假期

0: 去一趟呀。
1: 哎，那倒是啊，
0: 对吧？马上就要过端午节
1: 了
0: 嘛，
1: 对吧？
0: 下一个应该是6月18、19、20、17、19、20、21，对不对？啊，对着呢，19、20、21这三天，
1: 对，
0: 是端午节，
1: 周五、周六、周天。
0: 哎，对对对，
1: 提前想想怎么拼假啊。
0: 对，这个事情要早点去想。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因为你不拼，自有人拼。你要拼在前面，
1: 对
0: 对吧？
1: 不然你就可能请不到假。
0: 对，不然就是那，对吧？都请了，活谁干？那你就别请了，下次你请。是不是？
1: 好吧。
0: 好，这个青阳的话呢，从杭州、南京坐高铁的话，大概都是2个来小时。差不多就能到，而且属于票不会特别紧俏的那种，当地的消费也不高哈，人均100多就能住到还不错的酒店。
1: 哇，那真的很合适，
0: 3天2晚玩下来刚刚好，所以真的很适合，比如说你直接飞到杭州或者飞到南京，然后从南京或者杭州直接坐高铁来到这里去住上几天就不错哈，
1: 太舒服了
0: 啊。也比这个，因为但是得看一下机票哈，因为最近机票价格可能不贵，
1: 哎呦，
0: 但是那个基建燃油可能是比较贵的，
1: 反正加在一起都挺贵的。
0: 是，好，我们来展开说一说青阳啊。夏天的话呢，来青阳真的是看山看水，因为最有名的其实就是安徽最有名的一座山，它就
1: 是九华山。
0: 九华山的话呢，其实本身来讲它也是有这种自然风光和一些人文的内涵在其中啊。所以呢它也是属于咱们的世界遗产，九华山。对，
1: 而且其实在即便是最炎热的时间里来到这里呢，九华山的平均气温都保持在16到23度之间，非常适合避暑。我们之前就提到了，包括山脚下还能够看到黄石溪村，不少本地人会到这边干嘛？去纳凉啊，捕鱼啊，捉虾呀、啊。你看，这都不仅仅是小朋友喜欢的干的事儿，大人也喜欢干。
0: 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可能，除非是那种特别幼稚的玩具之类的
1: 啊，
0: 不然也不太分年龄吧。
1: 对，是吧？谁还没颗那个童心了嘞？
0: 对
1: 吧？啊。
0: 然后九华山不仅仅是可以避暑的哈，我们刚开始说到的这个地方也是有些人文气息在里面的。这里呢有一个99米高的一个造像，也是一个菩萨的造像。所以呢你也可以乘缆车上去看看，它是一个建在悬崖上的空中寺庙，对吧？这种建筑样式就会比较特别一些了。哎，说建在悬崖上，悬空寺你知道的哈，
1: 对对啊，
0: 山西悬空寺今年搞了一个新的项目，我就说我去过很多地方啊，去完他们就上花活，他们搞了一个沉浸式的夜游，在悬空寺上，因为你知道悬空寺登临其实是特别难的一件事，
1: 对呀，
0: 特别难抢这个登临的票，而且你登上去之后吧，我跟你讲，我当时登上去就后悔了，但是呢，我又因为我大半晚上，我是凌晨1点钟，12点钟抢的那个登临票，所以我就
1: 12点抢票，
0: 12点放票嘛，就跟火车票一样，12点放票嘛，然后我就12点抢票嘛，我抢上了
1: 啊。
0: 真的挺吓人的，就是因为它的那个
1: 高度嘛，
0: 它的那个墙还没你膝盖高呢。
1: 哎呀，
0: 底下就是悬崖，你就能知道那个对于我来说，我顶着多大的心理压力上去的。然后呢，你现在晚上的话，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何以群公寺，它是做了一个实景演出家这种崖壁投影的一个夜游的项目，我觉得还挺好的。
1: 但是在等会儿先，我就想这个夜游是还可以去登寺吗？
0: 耶，这不行，那
1: 肯定
0: 不
1: 行，
0: 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
0: 这个肯定不行，这个，而且人家要演出的嘛，毕竟你都不是，他打投影打在那个悬空寺上，你在里面待着打到你脸上，多奇怪呀，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时间大家就可以很好安排一下，你下午去先，前提是你得先抢到票，对吧？
0: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不用非得登，真的。我实话讲，真的，因为里面也没啥。
1: 其实
0: 它的
1: 反而是在那
0: 它的奇妙本身就是在于它是悬空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奇妙点。而这一点，
1: 它的外部就好了，
0: 对，你在底下看就好了呗。当然你要是真的能抢上，我也就不说了。反正我作为一个已经登过的，我没有那个发言权，对吧？我也不好劝大家不要登，能登就登吧。
1: 对吧，你下午看完就等着呗，等到晚上来夜游嘛，
0: 早晨爬衡山嘛，下午逛悬空寺，晚上看夜游嘛。
1: 哎呀妈呀，安排的真紧凑。
0: 因为悬空寺跟衡山的那个他们是在一条道进去的。好
1: 好，回来回到安徽。好，九华山跟大家说完了，我们再来说哎，这个同样在青阳九华山的东路哈，还藏着一处被李白写进千古名句当中的山水秘境，就是九子岩。它其实也是九华山的一个后花园了，也是顺路可以去玩的一个大景区。就是大家从九华山这个近景风景区出来之后，你顺便可以去九子岩。 你可以去看到奇峰怪石、瀑布，还有古寺，依然可以去看到一些古建筑。另外呢，景区里面的顶流哈，是那个七步泉瀑布和主峰天华峰啊，80米的高崖的这个悬崖的峭壁之上飞瀑奔涌，所以呢，能够去看到瀑布。登上主峰的时候，你还能够去俯瞰整个群山，还可以看云海。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挺奇妙的哈。
0: 是啊，九子岩的话呢，一方面它也是有门这个自然风光，人文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哈，这里呢也是有一些这个跟佛教相关的一些内容。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位于半山腰的华严禅寺，这个地方呢是有着全国唯一的谛听的一个谛听塔。它供奉的谛听，其实谛听的话是作为神兽嘛，对吧？大家可能都听过名字哈，但是全国唯一的谛听塔就在这里。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如果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景区宠物友好不友好啊，因为其实现在在很多动漫作品里面，谛听已经是跟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动画片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它基本上是和宠物之间就是关联很紧密的，大概有这样的一些二创吧，算是形象的塑造。大概是节目个情况。
1: 毕竟西游记里面大家看到一个谛听，没有它怎么能够辨别得出真假美猴王。
0: 因为西游记里面的谛听其实它还是比较威严的嘛。
1: 对吧，看起来还挺
0: 确实，毕竟是它是谁的坐骑来着？地藏菩萨还是谁？大体上好像看西游记是有这么一个印象的，
1: 是地藏菩萨身边的通灵神兽
0: 对吧？
1: 你看它外星级虎头独角犬耳龙身狮尾麒麟足，象征着忠诚与智慧。不然它怎么能那么厉害呢？辨别得出真假美猴王？
0: 因为谛听它主要你听它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它本身其实在感官上是很强的嘛。
1: 对，
0: 而且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谛听好像应该它不是来源于山海经的吗？是不是？
1: 应该是吧。
0: 大概就是这样哈，我们就不多深究了。
1: 好，这么来说到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九子岩。
1: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
0: 九华神龙谷，
1: 这是看水的地方啊，对不对？原始森林能够感受到这个那还是舒服避暑，植被的覆盖率能够高达90%以上。所以在这里
0: 氧离子
1: 你想不凉快都做不到，
0: 深呼吸。
1: 还能够去看瀑布。再说了，安徽的地界上对吧，都在江南一带，我们看水这很正常的嘛。
0: 对啊，也各种景观吧，就这些地方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些景观为主嘛。
1: 是啊，山山水水。
0: 对，具体的话就是各位各自去感受了哈。好，那我们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之后呢我们来跟各位聊聊这里的文化哈，因为毕竟要到端午节了嘛，对不对？要聊聊跟屈原有关的一些文化了。稍后见。
2: 我们看看是谁还没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呀？
3: 是谁？
2: 微信搜索 Damon 1037，或在宁夏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即可添加微信好友，加入海购购线下微信群，更多福利，更多活动，更多聊得来的小哥哥小姐姐都在群里等你，快上车，摸鱼号专列。

0: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毕竟马上快到儿童节了嘛，对吧？
1: 哎呀，你儿童节怎么过呢？
0: 哎，真没想好啊，下周一对不对？
1: 嗯，对啊。
0: 下周一哦，咱可以啊干个啥？想一想。
1: 比如说。
0: 不知道，没想好吗？就是。
1: 看电影好像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
0: 我想想，我想看的动画片在6月19号嘞，《玩具总动员5》。
1: 哦哦，对对对，那个是。
0: 不行，这样吧，周一咱俩下午约到哪儿拆个盲盒走。
1: 你拆吧，我对那玩意儿没兴趣。
0: 就这么点出息了。或者不行，约到哪儿买个乐高拼上。就给自己一点仪式感
1: 吧。仪式感好吧。
0: 说到仪式感，因为马上要到端午节了，我们今儿说到这个青羊啊，它本身呢也是可以去探寻到屈原文化的，真的是文化底蕴装满的一个小县城啊。前面也说到了千年楚辞的余韵呢就在这里。
1: 没错，那一定要去打卡的是羚羊古镇，这里呢好好的去看一看徽派建筑，零商业化的羚羊古镇至今仍然保留着非常淳朴的生活气息。你会看到当地的居民去河边洗衣服呀，石桥上晾着什么笋干啊之类的，烟火气息非常之浓厚。而且呢，这里也曾经是徽商啊，这个北上南下的重要通道，更是屈原流放9年的精神栖居地。我们刚说了哈，这个战国时期他呢其实是被流放到了羚羊，在这里生活了9年，《离骚》《天问》《九歌》等等，就是从这里而创作出来的。另外其实在这里呢，这个古镇当中还有一条河去穿镇而过，整个在这条河上的横跨着宋代时期的3孔10拱，这个南流桥，还有长生桥、东山桥，一共有40多座的古桥啊，都是散落其间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不只看这个房屋的这些建筑，对吧？桥本身，对吧？这个也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感受一下历史的沉淀呀。
0: 对，其实这种古村当中、古镇当中，如果有桥的话，真的还挺好看的，尤其是在早上，日出之后那点那种薄雾啊，洒在这个

0: 溪水之上的感觉，然后加上有桥的话，嗯，那不就是老农拉牛吗？
1: 啊，对吧？对，
0: 老农拉牛图不就长这个样子吗？
1: 哎，真的是这样子，
0: 是不是？嗯，对吧？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哈。然后呢，在整个的临阳的老街上哈，其实也是种青石板路，现存的话呢是150多栋的古民居，也是清一色的徽派的民居哈。因为我们说到安徽这一带徽派建筑，对不对？那种马头墙可能是大家这个脑海里面第一时间会浮现出的一个画面。然后呢，这里呢也是有着一些宗族，比如说临阳八大姓的一些辉煌，也是有各种宗祠，李氏宗祠、曹氏宗祠等等的哈。那你们去宗祠当中呢，就要去看他们的石雕、木雕、砖雕等等啊，这些非常精美绝伦的建筑构建了。嗯，那么在古镇上呢，也可以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比如说羚羊锅子、臭鳜鱼、小刀面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也是可以逛吃半天的。
1: 哎，对的。好，那么屈原文化旅游区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因为整个屈原纪念馆的展柜里面就藏着千年楚辞的底蕴，可以这么说哈，有很多一些文物啊，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让大家去系统的、全面的去了解屈原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一个场景，包括他创作的一些这个千古名句的一些这个背景哈。而屈原文化旅游区呢，也是全国首个以屈原流放地为主题的文化园。那它呢，同样也是徽派的仿古建筑哈。还有还能看到屈原的雕像，还有这个楚辞文化墙。哎，这是我们来说到的整个的这个叫做屈原文化旅游区。哎，这个一定要去打卡的。
0: 是的，一开始我们其实提到了跟京剧有关的一个青阳签儿，对不对？
1: 哎，对。
0: 安徽的青阳签儿的话呢，它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然后呢，大概其实也是属于有外来的一些这个戏曲剧种传入了青阳之后呢，和当地的地方方言了、民歌的小曲了进行了一个融合，于是便诞生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戏曲的声腔。那么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话呢，它和徽州腔并称为徽池雅调，也是掀起了一阵的热潮，而且呢也是流传到了像是闽南那一带啦，然后呢广东啦，湖南、湖北啊等等的，包括山西、四川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其实流传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然后呢，整个博物馆当中的话呢，你就能够去了解到，因为它现在也是首批的国家级非遗，能够了解到青阳腔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一些相关的剧目的人物角色代表性的曲谱了、唱本了，能够去了解到青阳腔的一个传承的历史。
1: 对，当然在这里大家还能够看到一些这个一些演出哈，比如说一个这个青阳腔的展演，对吧？你戏曲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文化的组成的部分哈。你看他们的着装啊，他们的动作啊等等，没准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可以去好好的熏陶一下啊。而且现在小朋友去学戏曲的孩子还真的是不少，
0: 确实是挺多的，而且确实唱的也很好，
1: 也很棒啊。
0: 就咱先不说戏曲，我突然想到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广东那边阳江有一个小学，就是他们办那个六一儿童节晚会。你想我们那个时候唱什么？啦啦啦啦，种太阳。
1: 对。
0: 你知道他们唱什么吗？
1: 唱啥？
0: 什么左手捏，什么右手望着月，那个叫什么？左手指月。唱的太好了，三个小女孩那和声出来真的我震惊。然后呢，那个舞美也很好，服装也很到位，灯光也很到位。我就心想，我们那个时候画俩红二团上去，装太阳算什么呢？
1: 人家是专业的。
0: 怎么个事儿呢？是。
1: 我们纯业余，
0: 真的是
1: 不对，纯参与。
0: 我们只是参与了而已。
1: 对，纯参与。
0: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还打腰鼓
1: 啊，对，会啊，
0: 穿那个红肚兜打腰鼓。
1: 哎，但真的，我觉得啊，我一直还觉得打腰鼓这个事儿能学好也很不容易呢。你要把握它的节奏，
0: 不是
1: 韵律。
0: 你就这么想，对于孩子来讲啊，什么叫学好学不好呢？就是上去打一下而已
1: 啊。那倒也。
0: 但是我跟你讲，我真正在学校里有学到的东西，是有学到这一些东西的。
1: 哦，是吧？
0: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不是鼓号队吗？大部分鼓号队不是吹那个少年号吗？冲锋号吗？
1: 冲锋号
0: 那个是没有按键的吗？不是小号，
1: 不是小，
0: 不一样啊，跟小号不一样，它的那个键是没有按键，它纯靠你的气息去控制音色。但是我们学校不一样，我们学校是有小号的啊，所以我在鼓号队正儿八经学过小号的
1: 啊。你看看，
0: 对，
1: 小时候对吧？学过小号，又学钢琴啊，
0: 然后长大也没干这些呀。
1: 谁说的？工作上不是跟着也息息相关？
0: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观点吧，就是你学它不是为了说你要拿它去吃饭或者怎样的，它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技能。至少我觉得我在音乐审美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远了，
1: 可以。
0: 对，总归来讲的话呢，因为青阳还有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1: 嗯，
0: 对吧？其实就是徽州的一些特色味道了，
1: 对
0: 各种皖南版的佛跳墙啦，
1: 河鲜呐，
0: 嗯，对。然后呢，刚刚说到不是有羚羊锅子嘛，对吧？那也是一锅藏八珍，就很考究的这个啊，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吧，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其实我们也、
1: 你说一个哈，将军湖鱼头、咱们有沙湖大鱼头、是不是可以？
0: 哎，他那个鱼头看起来也是各种做法，
1: 怎么感觉像整条鱼
0: 啊？没有大鱼头吗？都是大鲢鱼应该 应该都是
1: 这样花
0: 鲢，对，然后呢也是一鱼两烧嘛，奶白的那个鱼汤，你看那个鱼汤就很好喝，
1: 奶白
0: 对吧？奶白奶白的，好吧，马上到周末了，那么各位呢，好好规划一下自己周末的出行。青阳的话呢，可以把它作为端午假期出游的一个目的地。那我们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啦。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就是感触。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2: FM 103.7
1: 宁夏旅游广播。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的家，连我都梦见他。
1: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0: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2: 哦，哎呀，到底是年轻人啊、嗯、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0: 啊、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

0: 的吗？
1: 谁呀、啊？
0: 是甘田的哥哥，甘大龙。
1: 哦、哇，大龙啊，我知道了、啊，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2: 哎，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0: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2: 那
0: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1: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0: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1: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0: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1: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2: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1: 嗯。
2: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1: 哎呀，
0: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1: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0: 秦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1: 单局长，您看呢？
2: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3: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月亮我牵个手，花河呀花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
3: 嗯，
2: 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
3: 嗯。
2: 回哪儿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3: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去，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3: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2: 我当然想。
3: 哎，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2: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
3: 哎呀，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2: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4: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5: 断了一根弦，是他也扁了。
6: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5: 还与你说，我就是看看。
6: 后悔了吧？
5: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问，我还给她砸动。
6: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5: 去。
7: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2: 妈，爸，
8: 大龙，
7: 大龙，
8: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6: 哎呀，
2: 你又干啥？
6: 哎呀，大龙， 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9: 哥，你回来了。
2: 甜甜，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9: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8: 大龙，妈不该费你的弦子。吉他，吉他，
6: 吉他。
8: 妈，把你对不付了。
2: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3: 嫂子，
8: 这法那又来了。
3: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妈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8: 只要娜能回来，我支持。哎，
6: 支持。
9: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8: 哎，单局长，啊，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3: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8: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6: 洋芋也能开花？
2: 妈，齐老师不就恐
3: 吓。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2: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哎，山东嘛。
8: 我知道，知道，
3: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10: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1: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2: 你们想学啥呢？
12: 都想学。
2: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4: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5: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6: 好，
2: 好。哎，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

0: 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
5: 啊？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啊。

0: 牵个手，
1: 和月亮嘛牵个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大龙，大龙，
1: 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0: 咋了？
1: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0: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呀，
1: 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0: 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啊！
2: 好。
1: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种花的呀。
3: 就是
4: 啊，
0: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1: 不是，那能一样吗？
3: 就是
1: 去
3: 帮别人。
1: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村外卖呢。
0: 就是啊，
1: 那说什么有的的农场去，非要我们下乡啊？
3: 孩子。
1: 为什么呀？
0: 我们可不想家乡。
1: 大家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5: 是啊，
1: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5: 啊，
1: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0: 就是。
5: 是啊，我们
1: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
5: 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6: 是啊，
5: 不是这么说，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1: 那不是，
5: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
1: 我也不想。
5: 单局长，
6: 嗯，
5: 把我安排哪儿了？
6: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5: 不能在厂区，
6: 啊，
5: 我不去。

0: 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1: 不，大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3: 没错，
1: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0: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哎呀，西北汉子，那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的又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1: 大龙哥，那这样，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4: 那我也同意，
5: 那我也去吧。

0: 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咋还没明白？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好的，首先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先了解一下最近啊最新的一些资讯的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三部门发文加强农业科普工作的通知。近日呢，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科技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农业科普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啊，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坚持把科学技术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四个面向，加强科普资源统筹，推动科普工作全面融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农业农村重点任务。再来看一下国家下达宁夏今年中央

财政常态化的帮扶资金的消息。记者呢，5月26号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呢，国家下达我区今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设施项目。根据了解呢，项目聚焦农业农村和城乡融合发展领域，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基础设施提升等建设内容，预计吸纳2639名当地低收入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3762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42.44%。截至目前呢，我区共争取今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0182万元，较2025年增长了7%。支持22个县市区实施48个以工代赈项目，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建设和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紧密衔接，为重点帮扶群体就近就业增收、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供了坚实支撑，发挥出建设和赈济双重效应。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数百款的龙德优质的龙纹铝的产品亮相银川的消息。在5月27号热气腾腾的暖锅制作完成供给市民分享的这个活动啊，是我们第八届宁夏品牌嘉年华促消费的活动，是在银川保护公园正式启幕了。来自龙德县的宁夏六盘春牛羊肉有限公司、六盘花香养蜂专业合作社、宁夏巨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龙药业有限公司、宁夏惠秀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十家的优质龙纹铝企业组团参展，携数百款的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了独具六盘山地域特质的龙德好物。宁夏农垦携手新买超市，开启了超级品牌的会活动。在5月27号宁夏农垦和新百超市联合启动超级品牌会主题月的活动，双方呢依托各自产业和零售的优势，通过品牌联动、源头供给、惠民让利等方式，为本地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探索现代农业和商贸零售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本次合作呢，实现了农业源头和零售终端的深度对接。宁夏农垦通过产地直采、源头直供、精简流通环节，保障产品新鲜度和性价比。新百超市打通销售链路，让本土优质的农产品直达百姓的家中。这次活动呢，是从5月27号持续至6月2号，采用了主会场启动加全域门店联动的模式，涵盖了乳品、肉品还有水产、红酒四大核心品类。主会场呢，建于新百超市良田店，通过了启动仪式、产品溯源讲解、品鉴体验、文艺展演等环节，沉浸式的展示农垦品牌的实力。各门店呢同步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肉品区呢推出了牛羊肉专属特惠，还有活羊的预售。蔬菜区呢带来了本地的平价蔬菜，还有热带的水果节。那么另外呢，熟食区呢上新节目啊，特色炸货。乳品区呢重点发放了咱们宁夏农垦牧场系列的牛奶优惠，并设了试饮互动。红酒专区呢推出了精品葡萄酒限时满减的活动。水产区呢主推沙湖本土生态鱼类，搭配试吃还有网红的水产特户。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走进中卫市鸣沙村去看一看。中卫市鸣沙村作为生态移民村，曾经坐拥优质文旅资源，却难以增收。近年来，村上破除传统发展思维，通过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模式，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文旅产业，实现了乡村蝶变，走出了一条特色乡村振兴路。今天的节目里，我就带听众朋友们一起去看一看。是中卫市十二五生态移民安置村，毗邻沙坡头旅游核心景区，文旅区位优势明显。此前村民思想保守，长期依赖传统农耕，守着优质资源却难以致富，产业发展一度停滞。中卫市鸣沙村党支部书记杨生宝：
1: 鸣沙村是一个十二五生态移民村，从海原县三

0: 在乡镇搬迁而来。
1: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日子能用来耕地。
2: 州委市委党校派驻鸣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进福，
3: 我们的老百姓守着紧致的大门
4: 啊，
3: 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吃不上旅游饭。24年，我们有一个返乡大学生，人家回来，人家就做了一套民宿。
2: 观念滞后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最大壁垒，村民对乡村旅游、民宿经营等新业态心存疑虑，不愿尝试。村庄产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2024年以来，返乡大学生率先回乡创业，试水民宿产业，发展乡村新业态，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思路，也慢慢改变了村民的固有认知。鸣沙村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
5: 刚开始不支持
4: 啊，
5: 他们比较就死板一点，就是说觉得这个不行。
2: 为彻底打破发展困局，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耐心引导村民转变思想，积极探索贴合本村实际的发展路径，逐步摸索出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多元发展模式。州委市委党校派驻鸣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进福，
3: 有了大概的一个方向，我们就探索出了一个路子，支部引领、企业带动、
4: 企业带动、
3: 农户参与发展模式。
2: 村上依托现有资源优势，引入专业文旅运营企业，对村内闲置农房、闲置场地等沉睡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统一运营，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向增收。宁夏沙影漆素集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严学普，
6: 村集体的领导下，就把农户的闲置资源进行重新的建设，让它产生它相应的价值，是带动村民的相应的收入。
2: 产业模式的升级让鸣沙村实现了全方位蜕变，老旧土坯房变身精品民宿，传统意识中的驴圈改造为了网红体验马场，农家家常菜升级为特色乡村美食，乡村风貌、产业业态、人居环境实现了全方位提升，村民收入稳步增长，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乡村振兴底气十足。中卫市鸣沙村党支部书记杨生宝，
0: 现在我们村集体的年收入就是25年已经达到了45万余元，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突破2万元大关。
4: 村民现在对于我们现在村的这个发展情况，
0: 都非常满意。
2: 宜居的乡村环境、红火的文旅产业，不仅留住了本土人才，更吸引了众多外地创业者扎根鸣沙，深耕乡村文旅，携手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中卫本地企业退休人员王秀美。
7: 我从来都没有把我自己当成一个外人，跟他们都处得非常互相成就，因为你喜欢这里，你就能把情感投到这里。
2: 依托乡村文旅产业基础，鸣沙村持续擦亮乡村品牌，以特色赛事赋能乡村发展。村里连续举办2届沙坡头杯马术邀请赛，辐射吸引周边省区参赛选手和游客慕名而来，有效集聚乡村人气，激活乡村消费，提升村庄知名度。中卫市委党校派驻鸣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进福，
3: 我们已经举办了2届沙坡头杯马术邀请赛，吸引了我们甘肃、青海、内蒙的这个参赛选手过来参赛，每届马术比赛都能吸引来2000-3000游客到鸣沙村观赛，继续办下去，打造成为一个区域具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
2: 宁夏沙影漆素集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严学普，
6: 整个鸣沙村它的品牌包括它的名片在我们的中卫，包括整个宁夏以及西部地区能够更加的响亮
2: 思想破冰，激活乡村动能，产业赋能绘就振兴画卷。如今的鸣沙村以观念转变破局，以产业升级赋能，以特色品牌提示，让生态移民村焕发全新生机，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8: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9: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4: 好的，
1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

0: 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或者引诱教唆胁迫未成年人纹身的，有哪些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进行处罚呢？处罚措施包括哪些？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如何升级呢？如果违反本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或者是引诱教唆胁迫未成年人纹身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反本规定，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同意，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及6个月以下的职业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问题，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应当采取哪些安全的管理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因此呢，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应当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标明适龄范围和注意事项，必要时应当安排专门人员看管。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乡村故事，给大家讲银川惠旧银川啊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图景的消息。初夏时节，银川大地沃野葱茏，生机盎然。从西夏区肉牛养殖基地的膘肥体壮，到金凤区设施温棚的生机盎然，特色种养产业蓬勃发展，连农带农机制持续完善，一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展。近日呢，在西夏区的兴京镇金河村养殖大户蓝建中的养殖基地啊，整齐划一的牛舍干净整洁，一头头肉牛膘肥体壮，精神十足，或低头咀嚼草料，或悠闲踱步，一派兴旺景象。蓝建中扎根肉牛养殖行业呢，已经有17年的时间，凭借着踏实肯干和不断积累经验，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他说呢，刚开始啊，基地就一两亩地，最多养30头牛。现在基地占地14亩，存栏120多头，高峰时期能够达到300头。他的养殖基地一年能够稳定收入30-40万元，还带动附近的10几户村民啊一起走上了致富路，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今年银川持续实施连农带农富农经营主体培育项目，重点培育了31家带动能力强的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呢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多元的模式，推动农民和企业合作社紧密连结，让农户深度融合产业链，从养殖、种植、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持续增收。今年的一季度啊，全市养殖业发展势头强劲，肉牛肉羊出栏价格分别同比增长了6%、12%，养殖户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啊，特色水产养殖同样喜获丰收。一季度呢，全市水产品产量达到了0.31万吨，蟹、虾、鲈鱼等名优品种的养殖有效带动了农户的增收。在金凤区的良田镇园林村，阳光照耀下的连片温棚熠熠生辉。棚内各类的蔬菜长势喜人，园林村6组种植户杨建科正在温棚里忙着为栽种第二茬的蔬菜呢做着准备。他也介绍到呢，今年第一茬菜呢一共挣了3万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他也乐呵呵的给我们介绍说呢，他负责打理5

个大棚，种植娃娃菜、芹菜、角瓜啊、萝卜等蔬菜，靠着精细化管理，收益是十分的可观。园林村设施农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村集体的统筹引领。目前呢，该村共设有设施温棚1120栋，全部由村民自主栽种。产业发展不仅让种植户增收，用工高峰期呢还能吸纳周边的300-400名村民就近务工，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冷凉气候的优势，持续壮大瓜菜产业。一季度呢，全市的瓜菜种植面积达到了11.35万亩，产量8.1万吨，分别同比增长了19.5%和9.5%。产品涵盖设施温棚蔬菜和供港蔬菜，品质优良，市场的销路广阔。产业旺则农民富，农民富则乡村兴。那么今年银川聚焦深化农村改革，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常态化帮扶三大关键支撑，不断激发农村居民增收内生动力。从特色养殖到设施种植，从培育经营主体到完善带农机制，一系列的务农举措落地见效，推动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一季度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027元，同比增长6.2%，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稳稳地实现增收致富。好的，朋友们，乡村大喇叭上半部分的节目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最自由。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萨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8: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以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萨田园，我们给大家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宁夏固原市袁州区头营镇杨朗村，山洼洼里过上甜蜜生活。初夏时节，六盘山林木葱郁，绿意盎然。走进宁夏固原市袁州区头营镇杨朗村，乡间道路干净整洁，连片的瓜菜大棚错落排布，连绵起伏，在青山绿野之间铺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新画卷。谁能想到，这片曾经缺水少土、发展薄弱的西海固土地，如今啊早已蝶变生。

起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呢。杨朗村的田间大棚里啊，一派繁忙的忙碌景象，村民史芬梅啊，早早的来到了瓜菜大棚，定植秧苗，整理藤蔓，打理着育苗盘，手里的活是一刻不停。作为村里种瓜种菜的老把式，说起自家的网纹瓜，他满脸自豪，底气十足。因为杨朗村的优质网纹瓜不仅畅销国内的大城市，更是走出国门远销新加坡，让大山里的农产品登上了国际舞台。说起杨朗村啊，当地一直流传着村子与杨家将相关的历史传说，而逐渐的褪去了古老的历史光环，这座村落的名气完全靠实打实的特色产业打响。村党总支书王伟伟介绍说呢，现在的杨朗村啊，炉具铸造啊，白酒酿造，肉牛养殖，瓜菜种植，四大产业齐头并进，样样出彩。早在2021年，杨朗村就成功入选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对于曾经底子薄啊，条件苦的西海固乡村来说，这份成绩格外珍贵。熟悉西海固的朋友们都知道，这里曾是自然条件恶劣、发展基础薄弱的代名词。杨朗村呢，虽然地处啊清水河河谷平原向六盘山的过渡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但过去多年村民种地只能单一的种植玉米，零星的种植瓜菜也不成规模，常年缺水的难题死死困住了乡村发展的脚步。转机呢，发生在几年前，2018年，依托政策扶植，杨朗村建成了10万立方米的蓄水池，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落地，源源不断的黄河水引入了田间，彻底破解了缺水难题，让曾经撂荒的土地重焕生机，也为特色瓜果蔬菜种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产业转型的浪潮当中，返乡青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村民曹少雄原本呢在外工作，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毅然返乡创业，最终尝试种植枸杞、西瓜，都因天气病虫害的问题接连受挫。但他没有轻言放弃，看到外地客商在本地种植网纹瓜收获颇丰，便找准新赛道，专程前往海南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当然，2021年学成归来的曹少雄呢，联合外地的客商搭建了400亩的联动工棚，试种吊蔓网纹瓜，试种大获成功。次年呢，便扩建至了1600亩。和传统种地靠天吃饭不同，如今的杨朗村种瓜全程靠科技赋能。大棚里配套的智慧农业系统，还有土壤传感器实时监测水肥情况，光谱分析精准排查病虫害。物联网实时调控啊，棚内的湿度温度，彻底解决了传统蜜蜂授粉啊受环境影响、授粉率不稳定的难题，让每一颗网纹瓜都能够科学生长，品质均衡。为筑牢产业根基，在政府的支持下，杨朗村建成了40栋日光温室。曹少雄呢，改造了15栋的温室啊，打造标准化的育苗基地。他创办了奇力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可培育3000万株的瓜菜种苗，不仅保证本村的网纹瓜种植的需求，还为周边村落供应西兰花种苗，仅育苗一项年产值就突破了100万元。好品质才有好市场，成熟的杨朗村的网纹瓜经过清洗、风干、贴标、包装一系列标准化的流程，走进了全国各大高端的商超。精细化的加工包装，让大山里的农产品溢价增收，真正实现了优质优价。为了带动全村百姓共同致富，解决村民缺技术、不懂管理的难题，曹少雄的合作社呢，创新推出了全程种植托管的模式，搭建数字化的管理平台，每天呢通过手机下发种植工单，手把手指导村民耕作养护，还有专人下地巡查，实时纠错，让普通农户也能够轻松种出精品瓜果。村民王小敏呢，就是托管模式的受益者，他承包了40亩的大棚参与种植，除去呢托管服务费用，每年每亩啊增收4-5千元，实实在在尝到了特色产业的甜头。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走红的不只是杨朗的网纹瓜，
依托冷凉气候优势，六盘山冷凉蔬菜强势出圈，成为了极具竞争力的农业地理标志产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部分的品类更是掌握了市场定价权，让固原特色农产品站稳了全国的高端市场。优质的资源和良好的产业前景也吸引着外地客商慕名而来。浙江客商扎根养朗村，和本地的种植大户陈建平携手合作，规模化的种植网门瓜、芹菜、西兰花等特色作物，种植规模超数千亩。凭借着优良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这里的瓜菜品质上乘，销路顺畅。每年蔬菜上市前夕，全国各地的收购商提前驻点等候，争相采购，常常出现了加价抢购的火爆场面。如今的养朗村啊，已经全面推广了名特优的蔬菜新品种和现代化栽培技术，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率超过了95%。村民们巧打时间差，利用了春提前秋延后的种植模式错峰上市，有效提升了产业收益，小小瓜菜撑起了超亿元的特色产业。曾经呢靠天吃饭产业单一的贫瘠山村，到如今的种养并举产业兴旺的亿元新村，从撂荒土地到万亩良田，从无人问津到远销海内外，养朗村的蜕变是科技助能的生动实践，是产业兴隆的真实写照，更是西海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田间瓜果飘香，圈里牛羊壮硕，产业多点开花。如今的养朗村处处涌动着生机和活力，这座山坝坝里的村落正踏着乡村振兴的步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甜蜜致富路。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科普宁夏。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孩子健康的问题。健康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儿童呢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儿童健康，让孩子们拥有明亮的眼眸、健康的体魄，在阳光下茁壮成长，需要家长走出认知误区，科学养育。针对孩子的肥胖高发、近视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在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儿童肥胖的问题。近几年呢，因为肥胖来就诊的儿童数量是明显增多了，很多的家长对于儿童的肥胖认知存在着误区，导致未能及时的干预。那么如何去正确的判断孩子的胖瘦呢？很多家长呢习惯用大人的眼光或者是主观的感受去衡量孩子的胖瘦，这往往是不正确的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朱高慧介绍说呢，判断儿童肥胖需要依靠身体质量指数 BMI， 但由于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啊，不能直接套用成人的肥胖标准，性别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标准也就不一样。他说呢，我国的学龄儿童还有青少年的超重还有肥胖的筛查标准，依性别和年龄进行了精细的划分，整体的介值随年龄增长呈现了明显的递增的趋势。比如说呢，六岁时男女孩的这个超重介值分别是16.4和16.2，啊，肥胖介值分别为17.7和17.5。到18岁的时候，超重介值呢均增长了到了24，啊，肥胖介值呢均增长到了28.0。家长呢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性别进行科学的评估。朱高慧介绍说呢，超重和肥胖在治疗方式上不做区分，但是具体的措施的强度是有一定区别的。儿童肥胖问题出在哪里呢？也是很多的家长啊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朱高慧介绍说呢，临床当中绝大部分的儿童肥胖的病因都可以归结为吃多了、动少了。不过呢，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特殊的病例，比如说呢，有些儿童发病特别早，极度肥胖，则需要考虑基因的问题了。其中最常见的是小胖威力综合症。而普拉德威力综合症这种基因问题导致的病啊疾病，让患者产生了没有吃饱的感觉，不停的想要吃东西，通常是很难控制的。此外呢，千万不要以为肥胖只是影响外观，它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方位的，而且呢，在这个儿童阶段就会显现出来。女孩体重过大会导致发育提前，可能会

0: 出现性早熟，影响卵巢健康和月经周期。男孩的体重过大会导致发育时间推迟，甚至导致生殖器官发育不完全。同时呢，很多的小孩过胖还会导致骨龄提前，影响身高。此外呢，肥胖还可能导致心理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样去帮助孩子科学减重呢？儿童呢，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绝不能啊单纯的靠饿来减肥，必须呢保证成长发育和平时学习所需要的能量。朱光会提示大家啊，这个干预儿童肥胖的重要原则是平衡长身体还有控制体重，最有效的办法呢是改变生活方式，建立适宜儿童减重的生活方式，需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科学控制总热量，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身高和体重，精确计算出每日可以摄入的热量。在日常饮食当中啊，要重点减少肉类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确保膳食均衡。运动能够有效的消耗能量，啊，但是呢，切忌盲目追求运动的强度。肥胖儿童初期呢，尽量不要加强上下肢的负荷，避免在初期进行跳绳等对关节冲击较大的运动。建议呢，先从每次啊2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开始适应，逐渐呢加时加量，跑步、动感单车、游泳都是不错的选择。熬夜和睡眠不足虽然不会直接导致肥胖，但会影响人体的代谢功能，进而间接引发和加重肥胖。因此呢，干预肥胖必须呢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熬夜。在帮助孩子啊不当小胖墩儿的过程当中啊，家长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朱刚会提醒大家，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重点避免以下的四个常见的误区。第一呢，就是偏信啊长胖抵抗力强，长大自然瘦。很多的家长存有这样的错误的观点，但事实上呢，儿童肥胖不仅不会增强抵抗力，反而呢会引发上述的诸多发育和代谢的问题，必须正确认识，积极干预。第二呢，是认为可以靠药物或者是手术。目前呢，我国没有批准任何药物用于儿童减肥，临床上呢仅有部分的中药汤剂可用于辅助降低食欲。同时呢，不建议在青春期前通过减重手术呢进行治疗，只有达到重度肥胖且伴有并发症的儿童，医生才会考虑评估之后进行手术。第三是治疗或者是预防。很多家长呢在孩子已经啊过度肥胖时才开始着急，其实呢家长最主要的工作应当放在平时的预防上，日常的均衡饮食还有健康作息一定要注意。第四呢，是任由体重失控而拒绝就医。当家长发现通过日常饮食还有运动难以控制孩子的超重肥胖的趋势的时候，切忌拖延，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全面的专科评估，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菱种植机。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乡村大喇叭。那我们跟大家分享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的年报消息。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呢将会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的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呢，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五，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比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9000、零、6000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7000-8000，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10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3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20%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2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1年实习期，
通过考核才能拿到执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

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1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100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1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 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

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8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0,000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1/2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1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1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0,000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3-4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住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7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

离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离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7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0000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离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公律有过2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公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公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公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2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公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2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1/1000、1/1000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公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寿星律师，又招聘了新寿星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感觉仍混乱，当星空都入睡，每颗心都入睡，我梦见谁？这梦境里，为何再奔向他身边？他偷偷的落泪。

总担心他只制一切，仍想给他所需拥抱安慰。我总是陪着你，心里还有他。过去的感觉未变差，不想将你欺骗。今天失了方寸，

情会飘到哪一边，当星空都入睡。

此际一切，仍想给他所需拥抱安慰。我总是陪着你心里

0: 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

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找你，在时过境迁之后，没有过往，没有保留。我想找你，在秋天落叶之后，在冬至夜晚下雪的街头。我想找你，在看到黄昏之后。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尽头。
1: Problem.

0: 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正在发生。
0: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笑开花哟哎，这一样他哟作伴哎。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